0: 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斋净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酷暑盛夏，清凉到位，大商电器7月3号到7月26号空调节火热开启，国补加大商补贴加品牌补贴，至高补贴50%，爆款空调直降，全线放假，免费上门勘测，售后全程护航，买家电就来大商电器。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3: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0: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3: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8: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7，我是主持人雨萌，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一起来关注天气预报。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早晨转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今晚8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3度，盖州32到23度，大石桥31到23度，鲅鱼圈32到23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早晨转阵雨，南风6到7级，阵风8级，今天下午2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来重新关注和了解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早晨转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今晚8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3度，盖州32到23度，大石桥31到23度，鲅鱼圈32到23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早晨转阵雨，南风6到7级，阵风8级，今天下午2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

营口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关于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的通知，大石桥市、站前区、西市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是防止相关成员单位受上游浑河来水影响，预计洪峰最快于7月5号上午10点过境我市。根据营口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并结合气象水情预报，经会商研判，营口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7月4号的下午4点起，对大石桥市、站前区、西市区发布蓝色预警，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营口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和四级响应要求做好相应工作。大石桥市、站前区、西市区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根据本地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结合预测预报，及时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抓紧落实落细相关措施。各级各类责任人要立即到岗到位，全力做好大辽河洪峰过境防范应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3: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4: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2: 当回忆惊醒，

各位听众，大家周日上午时光快乐，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边走边听，我是主持人雨萌。在忙碌的日子里呢，希望我们都可以停下脚步，沉浸式的来聆听好听的音乐。此刻光影正好，音乐刚好，欢迎来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自留地，一首来自于张真源演唱的《相思锁》，一起来听。

思为双向牵挂的深情承诺。锁的含义呢，是非束缚禁锢的，而是不会被时间冲淡的坚定守护与承诺，象征着将真心与回忆牢牢地封存。一把信物一般的相思锁呢，封存了真诚绵长的情感，在淡淡的遗憾当中来凸显珍惜回忆的满足感。其实这首歌曲它也打破了锁等于说是禁锢的一种刻板的印象，重塑为温柔而坚定的情感信物。接下来那一首来自于侯明昊演唱的《怎么能》带给大家，一起来听。

首歌曲呢，通过细腻叙事来传递出爱情当中的自我牺牲与个人成长的冲突，以抒情的 R&B 风格呢，层层递进情绪，从轻声诉说到副歌的爆发，用克制内敛的演唱方式来诠释风穿过指缝的遗憾，让听感更具沉浸感和故事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2: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00。

0: 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2: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2: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21693332，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6: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7: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7: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7: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营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7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

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 某日一生在东方。
0: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2: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3: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0: 当回忆惊醒，
4: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5: 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边走边听，我是主持人雨萌。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忙碌的日子里来停下脚步，沉浸式的聆听好听的音乐。那么此刻光影正好，音乐刚好，欢迎大家来到属于我们的音乐自留地，一首来自于王俊凯演唱的《如期》带给大家。那么大家在听歌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可以来与我们互动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留言推荐一些好听的歌曲，或者说您此刻正在路面上看到了哪些路况消息想要告诉我们的，都可以来与我们分享。

这首歌曲呢，是由王俊凯本人亲自参与作曲，以温柔蜷缩的旋律承载了成年人对关系终结的理性接纳，传递出遗憾埋下伏笔，但未来更需珍惜的治愈力量。

一首来自于王俊凯演唱的《咦咦咦》。那么通过进一寸失控退一寸落空，我们彼此试探捉弄，手还不愿意松等，这样的歌词呢，具象化了既想推进关系又恐惧落空的纠结，以时钟滴答象征着的等待答案的焦虑，用叠词疑问的疑来强化心底循环不断的犹豫。

宋威龙演唱的这首《无名的人》呢，并非是表达原曲最初的底层劳动者的群像，而是来借这首歌呢来隐喻自己，致敬自己出道十年间平凡坚守的自己与粉丝，总结成长的历程，并许下未来的约定，将《无名的人》映射为出道十年之间默默努力、历经悲欢却坚持成长的自己，也唱出了对过往角色与心路历程的接纳与珍视，延续了原曲平凡又伟大的内核。但是呢，这首他唱的版本呢，则侧重了表达艺人视角下的执着、温柔与不屈，强调了在聚光灯外弯腰上山的奋斗价值。

0: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营口何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海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2: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0: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红海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贴心接送，
4: 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2: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银考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7: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05，我是主持人雨萌，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一起来关注天气预报。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早晨转阵雨，南风5-6级，阵风7-8级，今晚8点前后转4-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30-23度，盖州32-23度，大石桥31-23度，鲅鱼圈32-23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早晨转阵雨，南风6-7级，阵风8级，今天下午2点前后转5-6级，阵风7级。再来重新关注和了解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早晨转阵雨，南风5-6级，阵风7-8级，今晚8点前后转4-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30-23度，盖州32-23度，大石桥31-23度，鲅鱼圈32-23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早晨转阵雨，南风6-7级，阵风8级，今天下午2点前后转5-6级，阵风7级。营口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关于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的通知，大石桥市、站前区、西市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市防止相关成员单位受上游浑河来水影响，预计洪峰最快于7月5号上午10点过境我市。根据营口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并结合气象水情预报，经会商研判，营口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7月4号下午4点起，对大石桥市、站前区、西市区发布蓝色预警，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营口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和4级响应要求做好相应工作。大石桥市、站前区、西市区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根据本地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结合预测预报，及时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抓紧落实落细相关措施。各级各类责任人要立即到岗到位，全力做好大辽河洪峰过境防范应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呢，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来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3: 风雨一生在东方。
2: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4: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5: 青山和无恙如你所想。
2: 当回忆惊醒，

0: 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1: 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边走边听》。在忙碌的日子里呢，希望大家都可以停下脚步，沉浸式的来聆听好听的音乐。一首来自于陈楚生、姚小棠演唱的《有我呢》，一起来听。

这首歌曲呢是陈楚生和姚晓棠在《天赐的声音》第七季的节目当中演唱的一首歌。歌曲不宏大叙事，聚焦楼下散步、拉手实现愿望等日常细节呢，表达出老道走不远了，至少有我呢的细水长流之爱，允许对方展现时而成熟、时而孩子模样的真实状态，卸下防备，在彼此面前尽情做自己。有我呢不仅是安慰，我觉得它更是一种我会拉着你的手一个一个实现的行动底气，强调了从心理到实际的全面支撑。陈楚生的沉稳叙事感与姚晓棠的甜美松弛的声线交织，弱化了竞技感，强化了耳语一般的亲密倾诉感。接下来我们来听来自于《天赐的声音》第七季节目当中的一首来自孙楠和黄子弘反演唱的《坠落》。

孙楠与黄子弘凡在《天赐的声音》第七季当中演唱的这首《坠落》呢，并非是单纯的表达颓废或者是绝望，而是通过直面低谷到抗争重生的情绪递进，传递出了身处逆境仍保有希望与力量的核心主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3: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2: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3: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3: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3: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3: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收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9: 来，坐我后面。
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9: 嗨，你们好。
1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8: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 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3: 风雨一生在东方。
12: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4: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5: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12: 当回忆惊醒，
16: 是谁在敲打我？
12: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边走边听。刚刚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铮亮和谭松韵在天赐的声音第七季的节目当中演唱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小半。通过两人声线的强烈反差呢，演绎了感情当中一方小心翼翼的试探，另一方却无动于中或热烈逼问的错位张力，如同热战与冷战的碰撞。歌曲呢，并没有止步于酸涩，而是更传递出了时间风干之后你我再无关的清醒。他承认付出的徒劳与遗憾，但最终导向一种带着痛感的释然与放下。接着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来自于许嵩演唱的《一见如故》。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来自许嵩演唱的《一见如故》。整首曲子走的呢是松氏国风的路线，笛子琵琶婉转铺陈，搭配了心语煎茶、松枝天火等古典的意象，营造出了极具画面感的东方意境。不单单是写前世溯源的宿命感，更强调了对当下相遇的珍视。歌词我们仿佛曾相遇在那片星空下，反复的吟唱，也唤起了大家对于青春的怀念与思考。

播放的这首歌曲名字非常有意思哈，来自于汪苏泷演唱的《昨晚我环游了地球》。这首歌所表达的就是孤独的个体通过精神漫游连接人类共同命运，在浩瀚的世界当中呢，确认处处与我有关的归属感，以浪漫幻想来消解孤单，传递了肉身是驿站，灵魂喜客串的开阔治愈观。好的，接下来一首《黄昏》，我们一起来听。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声声有爱，
3: 句句关情。
2: 951信息快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3，我是主持人雨萌，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预报。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早晨转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今晚8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3度，盖州32到23度，大石桥31到23度，鲅鱼圈32到23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早晨转阵雨，南风6到7级，阵风8级，今天下午2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再来重新关注和了解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早晨转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今晚8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3度，盖州32到23度，大石桥31到23度，鲅鱼圈32到23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早晨转阵雨，南风6到7级，阵风8级，今天下午2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

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3: 红日一生在东方。
2: 当快门按。

0: 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2: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0: 当回忆惊醒，
2: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各位听众，大家周日上午时光快乐，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1 营口交通委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边走边听。在忙碌的日子里呢，让我们都能够停下脚步，沉浸式的来聆听好听的音乐。此刻光影正好，音乐刚好，欢迎大家来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自留地。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白鹿演唱的《底片》。这首歌呢是白鹿出道十周年献给粉丝鹿茸的专属告白曲，核心表达的就是十年双向陪伴的感恩，还有就是对粉丝个体幸福的关切，以及彼此照亮的平等共生关系。接下来呢，一曲来自于周传雄演唱的《烟雨平生》带给大家。

这首歌曲呢，表达了周传雄历经世事聚散之后，放下了执念，接纳无常，归于淡然从容与内心平和的人生感悟。阅尽千帆后的释然呢，不再纠结成败得失与知音难逢，将风雨沧桑化作了烟雨任平生的豁达。歌曲整体它是融合了流行与中国风的元素，以醇厚的唱腔呢来诠释半生的阅历，传递出一种往事如风，山河仍在的成熟生命姿态。

好的，各位听众，那么来看一眼时间，这今天上午时段的边走边听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陪伴，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下一时段的节目，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的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
3: 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5日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大型原创民族舞剧《红山》首站巡演在我市启幕；
6: 新闻发布会，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于7月1日起施行；我市拓宽群众企业维权渠道。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7: 本台记者报道，7月3日晚，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沈阳音乐学院出品演出的大型原创民族舞剧《红山》在营口文化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是该剧自2025年在辽宁大剧院成功首演之后

0: 后的首次巡演。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杨丽景、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观看演出。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期的重要文化遗存，距今5000余年，被誉为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民族舞剧《红山》以牛河梁遗址为创作背景，通过玉碎、求援、祈雨、红商四个篇章，讲述了红山古国经历寻玉、治玉、玉成、国建的传奇故事。全剧以少年觉和少女归的成长与守护为主线，展现原始部落先民在自然与命运面前的勇敢与担当。作品将红山文化特有的玉器、彩陶纹饰等文化符号融入舞蹈编排，以当代舞台艺术语言诠释远古文明的精神内核。舞台上，青年舞者们灵动婉约的肢体语言、高难度的凌空腾跃旋转，不仅展现出高超的技艺，更化为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动态画卷。演出现场气氛热烈，观众掌声不断。该剧目自2023年启动创作以来，主创团队多次深入红山文化遗址实地采风，与考古专家反复研讨文化细节。舞台融合全息投影、 AR 增强实现技术、智能灯光等现代科技手段，力求精准呈现5000年前的历史风貌。红山的创作巡演在深挖辽沈文脉，以精品演出激活演艺市场，赋能文旅产业，打造城市文化名片的同时，也增强了全省人民的乡土认同与文化自信，并转化为投身家乡振兴的精神动力，为辽宁文化强省建设提供持久文艺支撑。市领导张立军、薛静、王殿峰、左帅观看演出。
1: 7月1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进一步畅通行政复议维权渠道，以高性层级监督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持续夯实法治政府建设根基。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今年4月29号，国务院公布修订后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新规于7月1号实行。此次修订补齐行政复议受理、审理、纠错、监督全链条制度短板，重点解决基层办案标准不统一、群众维权入口模糊、行政争议化解不畅等现实堵点，同时积极回应失信惩戒、行政协议、学籍处分等新型行政纠纷诉求，推动行政复议成为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市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刚。
3: 2026年4月29日，国务院第836号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由原来7章66条扩充至8章77条，配套新行政复议法细化全流程、实操规则，核心定位是把行政复议打造成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兼顾监督行政机关、保障群众合法权益、优化营商环境三重作用。
2: 新条例多项创新制度大幅降低群众企业维权门槛，新规将失信惩戒、学籍处分、公考人事处理争议、行政协议履行等全部纳入复议受理范围，以往难以立案的民生经营类诉求，如今均可依法申请复议。条例增设行政机关事前自纠程序，若行政行为存在违法或不合理情形，相关单位可主动纠错、补偿损失、缩短矛盾、化解周期。同时完善调解现场勘验机制，优先以和解方式化解纠纷，减少群众维权时间成本。市司法局行政复议立案科一级主任科员孙丹。
4: 针对群众性重大涉起、基层干预明显、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行政案件，群众可申请提及到市级复议机关审理，有效规避属地干预，保证案件公正办理。对于办案中发现的普遍性、制度性执法漏洞，我们将依法自发行政复议意见书、建议书，明确整改时限、整改要求，同步抄送同级政府、纪检和组织部门。对拒不整改、整改走过场的单位，将在年度法治政府建设考核中予以扣分，同时约谈单位的负责人。
2: 市司法局将以条例实施为契机，持续简化线上复议申请材料补正流程。

0: 渠道开展普法宣传，引导群众企业通过行政复议渠道依法理性维权，以规范有力的复议监督推动行政执法提质增效，持续优化全市法治化营商环境。
1: 他扎根乡土，用脚步丈量民情，以实干回应期盼，把曾经面临发展困境的乡村建成了如今产业有支撑、治理有温度的和谐家园。他就是鲅鱼圈区熊岳镇丽华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吴从涛。今年吴从涛获评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走进鲅鱼圈区熊岳镇丽华村，道路整洁，设施完善。然而就在几年前，村集体收入受到多重因素冲击，面临发展困境。吴崇涛积极作为，带领村两委盘活集体资产，精准回应村民的急难愁盼。鲅鱼圈区熊岳镇丽华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吴崇涛：
2: 当时啊，我们的积极性及收入明显降低，但是我们不能等，不能靠，经过反复的调研以及征求意见，我们把闲置的门市楼进行了重新的梳理，通过公开招租的方式，让每一处资产都发挥出最大的效益。钱虽不多，但让大家看到了希望，有了干劲。
0: 吴崇涛深知民生无小事，始终将村民需求摆在首位，把工作重心投向民生改善，积极争取资金200余万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如今100余吨垃圾被清运出村，文化广场建起来了，还配套安装了健身器材，2.5公里村道完成硬化改造，村民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提高。鲅鱼圈区熊岳镇丽华村村民孙广海：
3: 现在啊，路啊修到了家门口，我们的出门方便多了，咱们老人呢、小孩晚上呢到这广场来锻炼身体，晚上还能在这儿跳跳广场舞，村里的环境现在比以前强太多太多，我们的心情也很舒畅，也很高兴。
0: 基础设施硬实力提升的同时，乡村治理软实力也不能落下。吴崇涛结合实际，总结出五心工作法，即接待群众热心、听取意见虚心、解答问题耐心、调查问题细心、处理问题公心。依托这一方法，他将全村划分为12个网格，村两委工作人员、党员、网格员常态化入户走访，了解村民日常生活情况，及时化解邻里纠纷和家庭矛盾，真正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的治理目标。鲅鱼圈区熊岳镇丽华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吴崇涛：
2: 党组织强不强，关键看我们党员能不能带头。我们让每一名党员都成为群众身边的主心骨，而且新发展的党员有想法、有干劲儿，支部活力更足了。只要伴着团结、群众支持，再难的事儿我们也能干成。
0: 从盘活资产到改善民生，从创新治理到建强组织，吴崇涛用一件件实事兑现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庄严承诺。在丽华村这片热土上，他步履不停，继续书写着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
4: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企业献爱心，西市区老旧小区改造再添暖心一笔。
0: 近日，西市区的5个老旧小区改造增添暖心一笔。营口宏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践行社会责任，投入30多万元改造修缮部分设施，让居民的居住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西市区华安社区的文化广场一到雨天场地泥泞，营口宏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正威了解这一情况后，和社区积极沟通，承担起这项改造任务。6月30号，记者在现场看到，广场东侧是刚刚重新铺设的道板，工人们正在花坛旁浇筑水泥，为安装休闲座椅做基础工作。西市区启文小区夜间照明缺失，居民出行不便。营口宏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购买并安装16盏路灯、50盏庭院灯，亮化了小区。启文小区居民江素荣：
5: 已经半个月了，以前2025年整整一年去黑，去年那冬天雨雪还大， 有一些上岁数的乖跟那啥的出门都看不着，
6: 嗯，
5: 等一切全解决了，嗯，群众都挺高兴。
0: 两个月来，公司还出资修缮了新海小区围墙，对西环小区和九龙小区部分破损路面进行重新铺设，目前这些工程已经竣工。营口宏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正威：
7: 作为一家从营口本土上成长起来的这个企业，能为家乡发展尽一份力，是我们一直以来的许愿。看到群众生活更方便，社区更有活力，我也感到很欣慰。今后我要继续了解社区需求，为家乡的和谐美好做出更多贡献。
4: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王雨希、李林芝，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4: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窗口。爱情是从古至今永远不会褪色的永恒命题，藏在诗词笔墨里，

0: 落在烟火婚嫁中。有人以文字叩问爱情本真，有人以父辈心声诉说婚姻担当。今天的节目中，两段文字，两种视角，却共同道尽爱与相守的真谛。今天我将带大家先后品读两篇佳作，一同探寻爱情，读懂婚姻，明晰责任。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1: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0: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当下不少年轻人看待感情多了几分随性，谈及婚姻却少了几分审慎，容易把爱情等同于一时心动，忽略了长久相伴背后的重量。诗人周子便捕捉到这一份大众对爱情的复杂思考，写下了诗作《爱情是什么》。他以一连串的叩问，借古今故事、世间百态，辩证剖析爱情。他有纯粹无瑕的模样，也掺杂世俗纷扰、悲欢纠葛，拆解了人们对爱情的片面想象，带我们跳出了快餐式的情感，静下心思考爱情真正的内核。下面请听第一个作品《爱情是什么》。

舟子，我愿徜徉在梦中，独自吟歌心醉。当午夜唤醒的晨曦，幡然知道我是我，谁是谁。生命中除了生命，唯有爱情弥加可贵，而你和我的人生，可曾真正享有它的伴随。我从千古浩瀚的星河里读出了它的欢笑与伤悲，我从梁祝凄婉的旋律里听到了他的不遇与无悔，我从章鱼煮沸的大海里目睹了他的魂魄与震撼，我从斯巴达克的剑影里感受了他的忠诚与无畏。爱情是什么？是生命流程中闪光的坐标，还是身心憔悴殷殷的附会？是一道绕不开的牵绊，还是一旋挽不住的高飞？是无力挣脱的残缺或完整，还是一不小心的支离破碎？是被道义束缚的枷锁，还是心悦神怡的旷世宝贝？是欲罢不能的情感因素，还是貌合神离的牵强附会？爱情是什么？是一诺千金后的转身，还是一尘不染的纯粹？是饱尝劫难的忠贞，还是见异思迁后的告退？爱情是什么？是鱼腹沉渣的祭品，还是攀附中的门当户对？是无奈之时的因循苟且，还是宝石般璀璨着耀眼的华贵？爱情是什么？是诗人情愫里的琼浆，还是

患得患失中的伤悲，是阳春白雪被束之高阁，还是生活中不难邂逅的累赘？爱情是什么？是脱缰不羁的野马，还是平浮如镜的湖水？是漂泊的孤舟靠岸，还是滚滚红尘自熏的焚毁？爱情是什么？是物欲派生出的乱象，还是晶莹剔透且易碎的翡翠？是同床异梦的游离，还是刀枪不入的堡垒？爱情是什么？是精神富翁的代名词，还是灵魂乞丐装饰的花卉？是阳光溢出的绚烂色彩，还是欢颜下故作粉饰的虚伪？爱情是什么？是你品我尝难以咀嚼出的滋味，是进进出出的磨合，苦与乐都溢出异样的泪水。爱情是什么？是最美的遇见，牵手终生，初心永垂；是血液的潮涌，滋润永不褪色的玫瑰；是羞涩的心跳，灵魂与肉体最契合的匹配。不见轰轰烈烈，唯愿如影相随，更多的是良知与情感的融汇。没有海誓山盟，没有谁错谁对，只有善念素心，在生命互重的路上搀扶依偎。爱情是什么？是一个人陪伴你，汤泥泞，经风雨，眸子迎着蜜意；是你在乎一个人，踏荆棘，情万苦，身心仍不疲惫。爱情啊，请你拂去圣洁面前的尘埃吧，让纯净的容颜不见污秽，从旭日走到夕阳山顶，释放出人性本真的夺目的光辉。

文学是时间的琥珀，封存着人类最纯粹的光亮与暗涌。在这里，我们以文字为刃，抛开经典的脉络，探寻那些被反复咀嚼却愈发甘美的深意。每一篇赏析都是一次与伟大灵魂的隔空对谈。欢迎继续收听文艺窗口。读完对爱情诗意又深刻的追问，我们明白心动只是故事的开篇。当爱情走向婚姻，便要扛起名为责任的行囊。如今很多年轻人向往浪漫，却畏惧了柴米油盐的琐碎，轻视婚姻承载的相守与担当。接下来的这篇文字就足以弥补缺失的思考，请欣赏宋鹏翔先生在儿子婚礼上的致辞：爱情、婚姻、责任。

爱情、婚姻、责任，在儿子儿媳结婚典礼上的致辞。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你们好，欢迎大家出席我儿子和儿媳的婚庆典礼现场。今天是个好日子，秋光明媚，阳光送暖，今天又是个大喜的日子，鲜花朵朵，美酒飘香。在这个喜悦幸福的时刻，首先我要向我的儿子和儿媳送上最真挚、最热烈、最美好的祝福。孩子们，婚姻是一场美丽而神圣的契约，它将你们的命运紧紧地交织在一起，从此啊，你们将携手走过人生的每一个春夏秋冬。愿你们的爱情像那永远灿烂的光芒，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愿你们的生活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充满着无尽的温馨与浪漫。同时啊，我还要衷心的、满怀深情的感谢每一位参加婚礼庆典的亲朋好友，感谢你们在繁忙之中不辞辛劳出席喜宴，为两个孩子的婚礼献上美好的祝福。你们的到来使这个特别的日子星光闪耀，更加蓬荜生辉。儿子，今天是你人生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里程碑。作为父母，我和你的母亲对你怀着深深的期望和无尽的牵挂。从今天起啊，你要肩负起一个丈夫的责任，要学会用全身心去关爱，用宽广的胸怀去包容，用细腻的心思去理解你的妻子，用平和和尊重的方式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面对生活，要勇敢地挺起胸膛迎接挑战，只有经历风雨洗礼的爱情才会盛开得更加绚丽多彩。我希望你们能共同用心营造一个充满温馨和睦的家庭。家庭是心灵的避风港，是在疲惫时可以安心依靠的温暖港湾。你们要相互支持，相互鼓励，共同追求美好生活的梦想，为家庭的幸福全力以赴地努力奋斗。奋斗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奋斗，只有奋斗才会赢得你们所期望的生活。同时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啊，不要忘记停下匆匆的脚步，时常啊要静下心来感受生活中那些微小而又无比珍贵的幸福瞬间。一起欣赏日出日落，一起迎接春华秋实，一起啊手挽手的走过每一个平凡而又意义非凡的日子。儿媳啊，感谢你义无反顾地走进我们的家庭，成为我们最亲的一员。从今天起，我们就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我和你的婆婆会视你为己出，像疼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将所有的疼爱毫无保留地给予你。我坚信你和我的儿子会相互陪伴，相互成就，共同书写属于你们的精彩人生。希望你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欢笑。同时我还要说，婚姻不仅仅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浪漫，更是柴米油盐的琐碎日常中那份坚定的担当。你们要共同承担起家庭的经济责任，坚持不懈奋斗，坚持勤俭持家，合理规划生活，合理创造生活，为漫长的人生之路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生活保障。你们
要传承原生家庭的良好家风，秉持尊老爱幼、互敬互爱、邻里和睦、善良正直等美好品德，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让你们的生活在爱与温暖、情与温馨的怀抱中始终充满幸福和希望。在未来的岁月航程中，无论你们遇到多么大的风浪，我们老一辈人都会坚定不移地与你们在一起，给予你们最坚实的力量和最温暖的支持，与你们同舟共济，做你们最坚强的后盾。儿子儿媳，我衷心希望你们永远保持一颗善良感恩的心，感恩生活的每一份馈赠，哪怕是微小的幸福，哪怕是微小的帮衬，要感恩彼此的陪伴和付出，哪怕是细小的体贴，哪怕是细微的关爱，这些都是你们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你们要珍惜身边的人，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让爱永远在你们的心中流淌，在你们的世界里绽放。最后祝愿我的儿子和儿媳新婚快乐，永结同心，白头偕老。祝愿在座的各位来宾生活美满，幸福安康。谢谢大家。

这是一位父亲历经半生沉淀的肺腑之言，褪去了诗词里的空灵遐想，落脚在真实的家庭生活。他叮嘱儿子要扛起丈夫的担当，温柔接纳儿媳成为家人，道出了婚姻从不是短暂浪漫，而是要风雨同舟、勤俭持家、彼此感恩的漫长修行，为浮躁当下对待婚姻轻率的我们送上了最诚恳的警醒与指引。两篇文章，一诗一文，遥相呼应。爱情是什么？带我们拨开迷雾，认清了爱情复杂又纯粹的本质。婚礼致辞则落地现实，告诉我们爱情落地为婚姻时，慎重包容、坚守与担当缺一不可。感谢大家收听本期文艺窗口，让我们以责任之心经营家庭，让真爱历经岁月始终温暖闪光。本期节目监制王堪，责任编辑雷鸣，音乐编辑赵宇、安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2: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在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2: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5: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8: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在很多汽车都搭载了一键启动功能，一个按键同时解决了启动与熄火的问题。那么在车辆行驶当中，误碰一键启动会熄火吗？汽车高速行驶时，如果突然打死方向盘，它会翻车吗？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大家来解答几个

不常见的冷知识。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登源就可以看到了。

间启动功能，只要随身携带钥匙，上车后踩下刹车踏板，按下启动按键就可以发动汽车，再次按下按键即可将发动机熄火。当然这都是在汽车停止的情况下操作的，如果汽车在行驶中按下这个按键会熄火吗？因为汽车在行驶中突然熄火是非常危险的，汽车瞬间失去了动力，车速会急剧下降，同时刹车助力功能减弱，转向助力功能消失，汽车很容易失控，甚至会由于速度突降被其他车追尾。所以为了避免汽车行驶中驾驶员或者乘客误触碰到这个按键导致汽车熄火，在设计时内置了一套保护程序，当汽车行驶超过一定速度时，轻微的触碰这个按键，发动机并不会熄火，而是把这样的动作当作错误的指令忽略掉。如果行进过程中必须让发动机熄火，可以迅速连续的按三次启动按键，或者长按启动按键按3秒钟，发动机就可以熄火了。

其实汽车上不仅仅是一键启动按键，其他的各种按键、操作手柄等也有一定的保护程序，避免误操作导致汽车损坏，这就是汽车的纠错功能。比如说自动变速手柄，由于它是由电控单元发出操纵指令给变速箱，从而实现档位切换，如果汽车在行驶当中不慎触碰到它，或者将它推入倒档、P 档位置时，电控单元收到电信号也会把它当作错误信号而忽略掉，而不会发出执行指令，变速箱也不会切换档位，从而避免了变速箱的人为操控损坏。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行驶中误触一键启动是不会熄火的，那么如果碰到了电子手刹会怎样呢？如果汽车在行驶中，驾驶员或者乘员不慎触碰到了电子手刹按键，不论是按下还是拉起电子手刹，汽车都不会执行制动的动作，而是继续行驶。如果持续拉起电子手刹按键超过3秒钟，汽车会执行紧急制动功能，指令 ABS 泵以最大制动力70%的力度来给汽车制动减速，防止汽车失控。四驱系统、电子方向盘调节等也是一样，方向盘避免发生危险。所以汽车在设计时会考虑各种错误的操作，并通过一定的算法来方向盘避免发生危险。所以汽车在设计时会考虑各种错误的操作，并通过一定的算法来纠正或者忽略这些错误的操作，避免损坏汽车或者引发交通事故。

多司机呢都有这样的好奇心，说如果汽车开到了1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突然把方向盘打死，那会翻车吗？一般来说啊，车辆在高速行驶时转弯会有很大的离心力，这也是为什么高速的匝道设计的比较缓和的原因。在120公里每小时的情况之下呢，一秒钟车辆就能够前行33.3米，大幅度的打方向会导致四个轮子的受力不均匀。如果是没有装配防翻滚稳定系统的车辆，有可能会造成侧翻，但前提是路上有障碍物或者碰上东西，否则一般是不会翻车的。刚才我们和您聊到了汽车当中的冷门知识，在节目的下半时段。

0: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0: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刀，快刀；火，急火；凉面，
6: 稀饭；
5: 鲑鱼，
6: 米粉；
5: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
7: 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8: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9: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0: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1: 嗯，好吃。
9: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位，到点了啊！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玩转营口》，我是小凤，
1: 我是佳世。
0: 嘿，每天中午的准时准点的，在12点到1点钟的时间段，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怎么样？此刻兴不兴奋？开不开心？
1: 太开心了！
0: 我相信啊，很多这个听友的朋友们，此时此刻的心态呢，那是异常的平静了。
1: 怎么平静呢？看来咱俩的声音还是不够让人这开心起来。
0: 一慢慢传递呗，对不对？所以说呢，大家呢，这个根据咱们这样的一个上节目的状态，通过我们的一个情绪，一定把自己的情绪调动起来，对不对？你收听节目的有收听节目的状态，对不对？先左右手给我挥舞一下。
1: 哎，那可不行，那可不行啊！咱们的手得握紧这个方向盘啊！
0: 啊，是这个样子啊！对对对啊！所以说呢，在这个每天中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都会和各位分享一些开心的和快乐的话题。然后通过我们的一个简短的分享，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我们分享的内容当中呢，吸取点一些有营养的内容啊，别光听着乐呵嘻嘻哈哈的，完下节目，我们下节目了，完大家，哎，今天大家说啥了？唠啥了？啥不到，
1: 反正光听着挺热闹。
0: 哎，对，所以说呢，今天呢也是一样，安排的比较满。然后呢，最近这段时间呢，咱们足球话题热度挺高。
1: 对，
0: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在大街小巷，甚至来说一些交通岗的那个 LED 的显示屏上，我都能看到东北超。
0: 就现在哈，这几座城市啊，我感觉一个城市赛一个呀，那小后劲儿挺足啊，真是恨不得甩开膀子宣传自己家乡的事儿了啊。所以说呢，虽然咱营口啊没有这个东北超的参赛球队，但没关系，咱有人啊，对不对？咱球迷嘎嘎哇塞，嘎嘎够用啊，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啊，咱们和各位先唠一唠关于东北超招募的事儿。前段时间呢，咱不是带着营口球迷不到几万人，咱一起去大连去看球来的吗？
1: 对，
0: 知道这个事儿哈？
1: 知道
0: 啊。然后人带的也挺多的，然后呢怎么没有人反问我呢？我刚刚说带了不到几万人去大连了。
1: 你说几万人，我听成了现场有几万人，我还特意确认说呀。
0: 我这梗刚甩出去啊，佳旭没应我。哎，
1: 我和今天现场确实有6万多人在看呢。
0: 带了100多个球迷，咱们去大连去看球了，这是实打实的一个数字哈。然后呢，现场氛围真的是异常的火爆。回来之后呢，很多伙伴就开始说：“哎，你们啥时候还去看球？然后咱们还想去。”然后呢，有很多上次没报上名的，为啥呢？因为他有个售票截止的时间，咱们也是给各位去抢票，所以说那边截止了，你再报名也报不上了。我们想带你去，带不了，为啥？没票。
1: 嗯，票已经实名制结束了。
0: 对，你看大连那个蓑衣湾的体育场，6万多座呢。那上次是62000多个座位，就去了62000多个人，都坐满了，
1: 对，
0: 挤挤擦擦，满满登登的啊。所以说呢，这么火爆，票这么难整，咱们也说实话，就是你要错过咱的一个招募的时间的话，咱们也没有那么大能耐去给你弄票了。所以说呢，这一次大家竖起耳朵，把小本本都掏出来啊！咱要开始和各位说一下，咱们这一次带着各位去哪儿呢？去延吉。
1: 哎，那其实真的挺棒的，因为像佳旭从来没有去过延吉，同时呢，哎，又没有看过东北超。其实这样的一次旅行啊，可以把我2件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儿一次性的完成了，
0: 一网打尽。
1: 但是我比较担心一点，就我知道上一次呢，其实咱们是2天1晚，那咱们这次毕竟出省了，稍微有点远了，2天1晚能玩透，能玩尽兴吗？
0: 跟着咱们出发，那得让大家玩得好，吃得好，必须观赛看的还得好。所以说呢，咱们这次去延吉啊，道远了，很多伙伴都知道出省，尤其是去延吉的话，大家应该都知道那挺远呢，那坐高铁坐多长时间呢，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这次咱们安排的行程是3天2晚的个时间，看的是7月18号延边队对战客场咱们辽宁大连队啊。所以说呢，咱这次啊出去属于出家门了，这一次就不像上次那么纠结了，就是不到给谁加油，你说给沈阳加油
1: 还
0: 给
1: 大
0: 连
1: 加油呢，
0: 手心手背都是肉，你说是是吧？所以这次啊，咱们就正儿八经的代表咱辽宁啊，代表咱营口，代表咱这个大连的球迷，咱们去给大连队去加油，客场助阵啊。所以说这一次呢，咱们出发的时间是7月17号，早上咱就出发了，整整是3天2晚的一个行程。带大家观赛的之余呢，咱要打卡一下延吉，看一看当地一些特色的一些景点，还有一些这个必打卡的一些美食。那接下来佳旭 分享一下咱这个行程是什么样子的。
1: 没问题啊，我也是了解到了咱们给大家设计的具体行程的安排。第一天是咱们营口啊一起集合，那在哪儿集合呢？相信咱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携手红泰旅行社一起创办的牵头的这个活动，所以一定集合地点就在新闻传媒中心的门口集合了。
0: 是的，
1: 对，然后大家呢就早上起来8点钟可以上到带有空调的大巴车就可以出发了。
0: 嗯，
1: 那这个中间还会经停服务区让大家上个卫生间。
0: 那一定的呀，那你这那我这不要上厕所、啊、你说谁能扛掉，
1: 实在是受不了。或者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坐车时间太长了比较辛苦，想走走都行的啊。
0: 对，
1: 然后下午1点钟咱们就可以抵达到梅河口吃午餐了。
0: 没错，这套行程设计的好处在于啥呢？因为大家都知道直接干到延吉的话
1: 坐车太辛苦了，
0: 有点远啊、嗯、所以说咱中间呢咱们就相当于把这个路程给它劈成一半了。
1: 嗯，
0: 咱们第一天呢先去梅河口，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到地儿了咱干啥吃饭，
1: 对、
0: no.
1: 然后再过一个小时呢咱们2点钟的时候去到了知北村的景区、
0: 哎、
1: 会停留2个小时。
0: 嗯，
1: 紧接着下午4点钟咱们可以办理入住啦，就把酒店的这个好好环境也是看一看啊，
0: 美美的睡一觉，
1: 包括说咱们的对这个东西都放进去啊规整一下，然后等到下午5点钟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前往到东北不夜城了。
0: 哎呀，这地方
1: 非常的热闹，
0: 那老好了、
1: 嗯，
0: 哎呀，逛的、吃的、玩的、拍照打卡的地方，那老多了。
1: 没错，然后给大家这个充分的自由活动的时间是晚上8:30才会接大家、
0: 嗯，
1: 然后咱们再回到酒店里啊，好好的休息一天。那等到7月18号，其实就是咱们的星期6啊，重头戏来了。
0: 哎，
1: 咱们先6:30在酒店享用一个自助的早餐，然后下午的12:30就可以到达延吉吃午餐了。那下午的1:10，咱们可以前往到朝鲜族的民族风情园，咱们可以租赁一下漂亮的服饰啊，也可以说体验一下这个深度的文化啊，拍出美美的照片。
0: 这个地方那是延吉必打卡的一个地方呢，那里边那全都是小公主、全是小王子，
1: 没错，
0: 穿的特色的服装，然后各种拍照啊，各种出片儿，那各种好看、嗯。那咱都去延吉了，你说咱能不去打卡那个地方吗？
1: 没错，其实我相信啊，刚才峰哥讲到了想要打卡这样的一个非常棒的我们的民族风情园，那同时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网红弹幕墙、
0: 哎、
1: 相信大家也一定要去打卡，但是别担心别着急，因为咱们其实重头戏不是说先要去看这个足球比赛吗？
0: 那必须的呀，
1: 对，咱们晚上6点钟的时候啊东北超的比赛就准时开赛了，然后咱们可以沉浸式的观赛这个现场的氛围，然后感觉到足球的独特的魅力，等到8:30的时候球赛就结束了，咱们可以集体去打卡咱们可能方方面面的一些网红的弹幕墙啊，包括还有这个灯光桥，尝尝当地特色的美食，像烤串、烧烤、鸡爪子，吃米肠、喝米酒，所以这样的一天呢我会觉得真的是劳逸结合，非常的开心了。
0: 安排的真的是太棒了，这谁安排的呀？这
1: 个、那是小峰哥安排的吗？还是子涵姐安排的呢？
0: 红泰旅行真的负责人子涵安排的啊，因为我们这趟行程呢是和红泰携手一起出发、
1: 嗯、
0: 所以行程呢都是由红泰旅行社这边去完美给各位去打造和安排的。然后呢刚刚和各位分享的是第二天的一个行程，
1: 是的，
0: 也就是说从梅河口到延吉以及晚上的观赛，还有在延吉这一天咱去哪去玩去打卡去吃什么美食。
1: 嗯，
0: 那么第三天咱是不是就要回家了哟？
1: 嗯，第三天其实也不是啊、
0: 哎、
1: 抓紧时间咱们管理一下啊，可以出发去一趟图门、
0: 嗯、
1: 然后其实呢咱们也可以去看看这个界碑啊哈，合影留念一下，然后咱们拍照拍到10点钟返程回家了。然后其实呢我也了解到好像一个细节，就子涵姐比较担心说大家最后一天从图门开车再回到咱们温馨的家里，中午可能会有点饿的感觉，所以也是额外给大家啊增加了一顿吃饭的机会，对吗子涵姐？
2: 是的，我们也是担心大家这一天当中没有吃饭可能会觉得肚子比较空，那么在回程的过程当中呢会给大家安排一个午餐，让大家吃完午餐之后继续返程到营口。
1: 嗯，了解到了。然后其实价格方面峰哥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最关心的了，因为其实刚才讲到了这么多啊，又去梅河口啊，又去知北村，然后包括说去图门，还有咱们入住延吉啊，这么多好玩的地方，你要是收我好几千块钱，我虽然想去但是我有点舍不得，我可去不 不了，
0: 那不得好几千呢？你自己想一想，自己算一算，你掰手指头算一算来、那个你坐高铁多少钱，你去趟延吉对不对、
1: 啊、
0: 你又住好几千酒店，那延吉说实话那酒店的标准
1: 也挺高
0: 便宜啊、网红啊，那么多人都过去拍照打卡，现在又跟美超，你说
1: 两个加在一起就房费可能会涨一些了、
0: 对呀、所以说这个成本啊真的是我们的特别头疼的一件事儿，真的是和子涵啊，我们不说没日没夜的去算啊，基本上也差不了多少，但是呢我们考虑到这个听友去，那咱能是好意思收他个几千块钱吗？对不对？
1: 那肯定听友都听完了以后有点上火，有点伤心了。
0: 那肯定不能、啊，这个正常来说的话，我们算到这个就挺低的一个价格，是1098块钱。
1: 能不能再来点优惠？因为其实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理，
0: 对，
1: 就是你说1098，那我听你们节目去找到红台旅行社，或者说你给我抹个零也行啊。
0: 再减一块。
1: 再减一块，把8块抹掉啊！
0: 李佳琦再减一块，
1: 这力度好小啊！
0: 直接减100啊，就是998块钱就可以带着各位啊，就不到1000块钱的一个价格，900多就可以带着各位3天2晚畅玩延吉，并且去看东北超，
1: 那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其实呢，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联系到红台旅行社，有一个报名电话。子涵姐，赶快和大家播报一下吧。
2: 好的，营口红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富西门市。我们另一部手机号码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同样，我们的手机号码和微信。那么另外呢，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38205567，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
1: 是的，听到了散恒姐的介绍啊，这么多个座机号码或者是手机号码全部都可以联系。而且其实呢，相信大家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顾虑，就是我添加到了企业微信会不会一个是回复不太及时，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可能会频繁的进行一些营销啊，发一些微信呢、或者可能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旅行套餐让大家说能不能出去玩。但其实我觉得过度的一些发微信哈，可能会让大家的这个心理反而出现一种抵触的感觉。所以子涵，我想问问你，首先第一个就是大家给你发微信能不能得到一个及时回复，第二种就是加到你的微信以后会不会定期就会收到一些这个信息轰炸呢？
2: 首先说第一个问题啊，我们电话呢都是24小时营业在线的。那么我们旅行社呢目前为止工作的微信有4到5部，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人咨询红台旅行社呢为什么能成为我们忠实的老顾客，就是我们回复的够快，我们基本上都是秒回的。那有的时候呢我们要求工作人员呢是在1分钟之内要回复，其实更多的呢我们都是在秒回复，只要大家要问咨询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马上就回复的。那么另外呢，我们的工作电话也是24小时在线的，无论大家有任何需求有任何想了解的都可以随时随地打电话和我们的微信进行沟通。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短信的轰炸，其实说实话红台旅行社呢这个客流量真的是非常大，每天不停的在去接待客人收客人，有的时候呢团只有不够收的时候，只有冒的时候，没有收不满的时候，所以呢我们一般情况下呢只会有咨询的客人，可能我们这台车马上要满了，我需要催大家一下有没有这个要报名的赶紧快交钱。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会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就是商量好啊人数到底是多少。那么其余的呢我们不会就是加微信之后的会一直给你这个发广告啊，从来都不发广告。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我们有群也可以进，那么像我们的朋友圈每天也会不停的在更新的一个状态。
1: 明白。

0: 然后其实呢，刚才我们讲到了一条非常优质的路线，就是东北超，咱们可以一起去到延吉旅行了，同样也可以去到图门，咱们转一转哈。咱们可能每次发朋友圈的一个定位都是不太一样的。紧接着我相信啊，还有另外一条路线，一到了暑假，相信大家对于千元的价格想要出发，那这样的一条路线绝对是大家不容错过的。而且其实我也了解到，七月九号也是今年咱们内蒙古乌拉盖出发最后一班的一个行程了，所以千元好玩又凉快，首选草原乌拉盖。接下来时间交给子涵姐，快和大家讲一讲为什么说红台旅行社可能从创办十五年之久，可能从第一年第二年慢慢开始就发乌拉盖，发了十多年了，市场上包括是咱们方方面面还是这么认可红台旅行社给大家贴心升级的这一条乌拉盖之行呢？
1: 今年的乌拉盖大草原呢，其实红台旅行社是一个最后一个团期，因为我们从红台旅行社经营有十五年，在营口地面上扎根十五年之久，那么在这个十五年当中呢，这个大草原真的是已经发了十三年了。后期呢，营口的新闻传媒中心我们又做了四年的活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说得有一万多人都去过了，那么大家该去的就都去差不多了，可能还有星星蹦蹦的，有很多人在之前的时候没有去过的，然后依然没有到开时间，还有的呢是之前去过想二十出发草原的。所以我们在七月九号这一天呢，也是给大家准备了四天三百比较丰富的乌拉盖大草原。如果大家想要选择一个经济实惠，而且呢游玩天数在三天到四天左右的时间，或者四天到五天的一个时间，那么这个时间呢不妨可以出发到我们避暑胜地乌拉盖大草原，我们一起去玩乌拉盖，而且呢四天三晚，沙漠草原双境奇遇，一程双境双倍快乐。我们在七月九号出发，独享我们沙漠大小怪的一个冲沙体验，还有我们库伦的银沙湾体验东北第一漠的壮阔，乌拉盖大草原寻找狼图腾的一个拍摄地，那么蒙古包的大营体验我们草原迎宾礼，还有我们的篝火迎欢晚会，以及我们在星空下的狂欢，年轻人的快乐，老人也可以享受。那么另外呢，在我们每一次的行程当中呢，还会赠送我们精美的航拍作为小视频留念。这一条草原呢真的是一个超绝的路线，像我们的下马酒、现哈达以及我们的篝火晚会，做一天蒙古人，那么蒙古袍拍照加射箭更是必不可少的，做一日草原儿女。我们的草原行军大帐体验响马头琴、歌舞表演、大口吃肉、品尝我们的奶茶奶食，还有我们感受一下整体的一个牧民的一个生活，有尊贵的客人可以同样去穿着我们同样的服饰呢去赴宴，以及各种民族的一个歌舞乐趣的表演。那么住宿呢安排更是必不可少的了，很多人可能都比较关心这个住宿的问题，因为之前有客人走过草原都说住的不好吃的不好，大家跟着红台旅行社完全不用担心以上的情况，我们会安排当地的四星级酒店标准入住两天晚上，一天呢住的是我们特设的蒙古包，而且是在我们的草原内部的一个蒙古包，是我们景区内两人一个房间，有空调有卫生间还可以洗浴，玩的也是非常过瘾，我们会赠送我们的沙漠滑沙以及射箭，景区的电瓶车看得震撼，我们会看到我们乌拉盖的九曲湾以及可汗山，还有野狼谷、蒙古大营博物馆，美食盛宴响不停，我们会升级整体的行程当中特设的手把肉，那么我们每一台车呢还会赠送一只烤全羊，大口吃肉，那么再大口喝酒，解锁地道的内蒙风情。
0: 嗯，没错，刚才我还听到了散姐刚才和大家讲到的烤全羊，那其实烤全羊啊在咱们去到了内蒙古旅行一定是非常有名气的，但是不是每一次咱们的一个团体的游客都可以点烤全羊，其实我觉得原因很简单，一来是可能人不太多啊，就是可能五个人啊或者是三四个人，你说点一只羊那一定会造成食物上的浪费，包括经济上呢可能大家也会觉得说花个千八的有点舍不得，不然就点一个烤羊腿啊就过过瘾尝尝味儿就行了，但确实啊你这个整只羊上来然后上面再递寄一个大红的这样的一个团花，那样的一份对大家的重视感还有仪式感其实是没有办法比拟的。
1: 是的，而且呢在这次的草原当中呢，红台旅行社其实下了大把的功夫，就是希望大家每一次的出行能够玩得好满意而归，所以呢在今年的草原呢，我们的收官之战也是给大家升级了两个人的蒙古包，并且呢是在我们爸爸去哪的取景地去我们入住的，让大家可以沉浸的去体验我们这一次的草原之旅。另外呢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有我们的这个沙海狂欢抵达东北地

0: 一末的库伦银沙湾，体验我们的华山射箭，以及乘坐大脚怪的在金色沙浪当中驰骋，感受我们风与沙的乐章。那么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呢，大脚怪光门票就要150元，而我们的行程当中是含在内的。草原牧歌深入的去我们中国美丽的田园乌拉盖草原，欣赏九曲湾的蜿蜒如画，在我们蒙古大营当中接受下马酒献哈达的最高礼仪，夜晚围绕着我们的篝火与星空共舞，舌尖盛宴，享受我们的手把肉，加上我们的白石宴，升级我们蒙古的顶级套餐。那么白石宴呢，在我们正常的团餐当中都没有，而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也给大家安排进去了，体验少数民族的一个风情，歌舞相伴，体验天下第一宴的一个豪情与仪式感，做一回草原尊贵的客人。那我们精华的路线呢，第一天是在6:30中，我们荣威陪你荣威中心呢去集合，出发到我们库伦的银沙湾，大概车程时间呢是4.5小时，中途当中还会给大家停服务区，那么体验我们的华沙射箭沙漠车，还有我们整体的酒店入住。第一天我们会住在蛇百兔的4星级酒店，那么第二天呢，我们会去上乌拉盖湖，以及我们的乌拉盖的九曲湾、乌拉盖的大营迎宾，加上篝火入住我们的蒙古包。第三天的行程呢，我们会去到野狼谷、可汗山，那么第三天晚上继续入住我们的酒店。第四天的行程呢，有科尔沁的牧人部落，以及我们辽宁的一个博物馆，还有我们的薰衣草庄园。那么第四天到家的时间呢，基本上是在5-6点钟就可以结束行程。全程当中我们一人一座的豪华大巴，专业的老司机和我们专业的导游为我们全程服务。这一次呢，是千元好玩又凉快首选草原乌拉盖的行程4日之旅，1380元，广播听友立减100元，儿童是1080，我们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奔赴天边草原，风吹草地见羚羊，策马奔腾赴自由。这个夏日我们一起跟着红炭旅行社去乌拉盖沙花吧。
1: 是的，听到了彩兰姐的描述，如果大家时间比较短暂，一共只有4天啊，咱们想要出城的话，而且其实刚才也是讲到了千元好玩又凉快，所以是1380的价格，咱们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出去游玩啊。1.2米以下的小孩同样价格方面也会有一定的补助和优惠，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说，这样的一趟行程啊，在7月9号，如果你从来没有去过内蒙古的乌拉盖，也从来呢没有说哎，咱们想要带着小朋友哈、去到草原或者看到沙漠，那这样的一次行程真的是不容错过了。大家也可以拨打红泰旅行社的报名电话进行名额的抢占。
0: 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新闻室，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红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做到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讲解。在大家咨询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把整体的酒店入住，以及我们的餐食安排，还有我们大巴车的行体情况呢，以图片和视频让大家肉眼可见的真实。那么出发当天再也不用担心吃的不好、住的不好，到当地呢有购物店，还有其他消费，跟着红泰旅行社出游，只需带上好心情，就可以拥有一份完美的旅程。
2: 是的，所以说呢，今天上半段呢和各位唠了唠，是关于我们红泰旅行社最近推出的各种的线路啊，然后呢1000来块钱去草原乌拉盖，7月9号就正式发团了。所以说各位要是想去草原或者没去草原，想去看一看草原的辽阔和壮美的话，不妨赶快去报名，抓紧点时间。同时呢，在7月17号，也就是下下周，我们要带着各位一起去延吉去看东北超，也是3天2晚的一个畅玩的行程啊，边看球边玩，也是不到1000块钱，998块钱的一个价格，带大家去玩啊。大家呢要对哪个行程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183-4173-1711。今天上半段内容就这些，下半段呢也给各位准备了很多精彩的这个目的地和打卡的点，大家呢也不要着急走开，时刻锁定我们的节目，稍后进一段小广告，感谢各位收听，一会儿见。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小哲， 震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联爵，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爵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9: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9: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9: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9: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0: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0: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3: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10: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0: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3: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11: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4: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5: 嗯，好吃。
13: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4: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广告回来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五二战营口，我是小峰，
1: 我是佳旭。
0: 下面的呢接着开启的是我们的卢梅陪你看世界的板块啊，带着各位一起去外边看世界喽。
1: 没错。然后其实上半段呢，我觉得咱们好像篇幅更多和大家分享的是大巴车的行程。
0: 没错，
1: 那可能都是三天的四天的行程，时间比较短暂。但其实看看时间段呢，是不是小峰哥好多小宝贝们要放暑假了呀？
0: 哎呀，真的哈。
1: 对呀。那这个时间段哈，可能有很多孩子在正常的一个学习之余，有自己的一些节奏，可能想丰富一下自己的体育方面、美育方面啊，可能想要学学乐器之类的，可能也会有自己正常的一个节奏和步伐。但是其实出去看看世界，我觉得好像和读万卷书一样重要。哎，
0: 是的。所以说呢，有很多就身边的朋友、家长朋友啊，因为我也有小朋友嘛，所以说身边有很多这个同龄的人群啊，都会在寒暑假的期间呢，带着孩子去外边多走走，开拓一下眼界，了解了解这个外边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条件真的是太好了，就小的时候说实话，就我看一个彩色的小书，我觉得都老开心了，还上外面看世界呢。所以说现在我真的有时候羡慕这个正在成长当中的孩子啊。所以说呢，既然暑假要来临了，很多家长呢面临的选择就是上哪去呀？那还上哪去呀？
1: 那我还真的知道啊，这样的一些问题答案呢，其实可以问到一个人，就是咱们上半段邀请到的红台旅行社嘉宾子涵姐做客直播间了。子涵姐你好，快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这个下半段呢，和各位唠一唠，咱去点远道吧，对不对？你说坐大巴车的话，咱也不能走太远，是吧？因为路程的原因，所以说咱去远道的话，可能就涉到这个坐飞机啦，是吧？那现在来说，子涵，暑假来临了，或这段时间哪些家长报名的目的地更多一点，打卡的地方更集中一点呢？你可以跟大伙儿分享分享。
2: 好的，那么在今年呢，整体的暑假期间呢，大家其实呢，去上飞机团的路线呢还是比较遍布的。那么有很多人呢是中考刚结束，也有很多人是高考刚结束，终于寒窗苦读结束之后，想要带着宝贝们、家长们一起去出发，留下一份珍贵的回忆。那么很多人呢会选择华东五市。华东五市呢是国内飞机团的旅游第一站，感受江浙沪的大城市魅力。正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华东五市也是由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五个城市组成。去上海感受魔都的繁华，像外滩、东方明珠、城隍庙以及南京路；去杭州感受西湖的多数景观，千古情演出也是在杭州；去南京呢，感受一下六朝古都的历史人文，中山陵、夫子庙更是必不可少；去无锡，我们可以去源头渚或者灵山大佛、拈花湾景区。那么主要呢，就是感受江南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原生态魅力。另外呢，有很多小宝贝们喜欢去迪士尼畅玩一番，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也会有迪士尼的行程，针对我们整个暑假期间也有一些高等学府入校参观，让孩子们可以提前到高等学府去参观一番，立下远大的理想。那么营口机场呢也是有稳定的航班，出行更便利。除外呢还有大连和沈阳机场，可以让大家丰富的去选择。那么第二条路线呢就是我们的湖南张家界，最近呢咨询和报名的人非常多，爬山首选的路线，国内名山众多，为什么大家会首选张家界呢？是因为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两大景区核心内，索道、电梯配备的设施便利，节省了很多体力，爬山看景比较轻松，老人孩子都能走，是一个老少皆宜的路线。湖南的旅游路线涉及到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古城四个城市，也是有名人效应，有我们的韶山和举子洲头。那么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呢，7月8号营口独立成团给大家做了一波福利，3880元，成完团不进购物店，当地没有其他消费，真正的零购物、零自费、零超市、零苗寨、零博物馆套路、零年龄限制。那么我们湘西呢必体验有我们的凤凰古城、七城东光秀以及我们大型的民俗馆

0: 会 VIP 坐席，云端冒险有我们的天门山玻璃栈道以及大峡谷的云天渡玻璃桥，自然奇观我们会二次进山张家界森林公园、天子山、远家界、金边溪，人文印记会去到我们的韶山橘子洲头，独家赠送森林公园的精美航拍，加上我们大型湘西的民俗演出。那么说到当地的大巴车呢，是2+1陆地头等舱，超宽的空间，舒适的大巴车，全程为我们服务。品质住宿，我们会入住当地4星到5星级的酒店和我们的特色客栈。四大湘西特色餐有我们的苗家宴以及野山菌宴，还有毛家宴、土家的山下锅。
1: 是的，听到了子涵姐的介绍，会感觉到张家界的路线其实一年四季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包括这个报名量、咨询量也是挺高的。之前啊，我和你们家的导游进行了一个聊天，他跟我讲说张家界可能夏天啊下雨下的可能偶尔会多一点，我说那不是可能会起点雾吗？会说给大家会不会游玩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些遗憾和烦恼呢？他说还真的不是。其实家旭，你要知道爬山的过程中呢，咱们爬到了高处，然后有一层薄薄的这个小雾啊，并不是说这个覆盖率或者是能见度很低，反而给咱们美丽的张家界好像带上了一层云纱一样，非常的美丽，非常的漂亮。而且其实呢，咱们也知道啊，就爬山啊，往海拔高的地方去爬一爬，其实温度呢也会降下来一些，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说这个盛夏我爬山非常辛苦了。另外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们提到爬山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好不好爬呢？不管是说咱们可能一些学生啊，像家旭这个年龄段的一些年轻的朋友，或者是咱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那个辈分的，身体比较好的想要出去，但是可能膝盖或者是走多了确实比较辛苦比较吃力。那我想问问子涵姐，张家界咱们会包含一些小交通吗？又或者是基础设施建的完不完善呢？
0: 非常的完善。其实呢，大家呢对于张家界的路线还是比较成熟的，那么有很多人呢会选择去上张家界，也是因为它是阿凡达的取景地，很多呢像上学像初中高中生呢确实对张家界还是非常喜爱的。那么有一些老年朋友或者中老年人呢，对于整个这个长沙的路线也是比较感兴趣的，像我们的韶山呢以及橘子洲头，而在我们的这次行程当中呢全部都能游览得到。那么另外呢，在我们下一条路线当中呢，很多人想要选择凉快一些的避暑胜地，就是我们的首先第一条路线贵州。贵州呢是地处北纬25度，常年的气温达到18度左右，贵州境内的群山众多，也会比周围的省份低几度，更是夏季凉爽避暑首选的路线。如果大家想要选择一个凉快一些的地方，但是时间呢可以选择8天或者6天的行程，不妨可以考虑到我们的贵州方向。贵州呢真的是有山有水有树林，而且呢整体的体验感特别特别的棒。
1: 嗯，然后其实提到了贵州啊，一到夏天又是咨询量非常高的一条路线了。其实家旭头几天还刷到了一些短视频，就是有很多朋友去到了贵州的荔波小七孔啊，然后就感觉那个水呢介于蓝绿色之间，能见度啊是非常的清澈，而且整体来说呢就给人一种非常凉快的感觉。其实峰哥，你觉不觉得有的时候吧，看这个色彩也是可以感觉到温度的啊？
2: 是的，尤其像出去玩啊，大家可能首选是一个气候比较宜人的一个地方，然后再是景色比较漂亮。因为现在来说的话，很多地方这个气温呢都慢慢的升高了。
1: 对，
2: 出去玩的话，舒适度、体感、温度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去贵州来说的话，那地方真的是太舒服、太凉快了。对呀，不光有美丽的景色，还能是一个非常适合避暑的一个地方。
1: 对，
2: 刚刚呢，子涵和家旭也分享了这个贵州打卡的一些景色呀，还有这个景点儿，我觉得真的是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那贵州呢，我觉得真的是多彩的，
1: 对，
2: 太漂亮了。
1: 其实好像我以前刷到过一个宣传语叫做多彩贵州，对吗？
2: 对，
0: 是的，这个是贵州的文旅说的，这个多彩贵州。
1: 它这个多彩体现在哪方面呢？是每到了春天杜鹃花开可以达到百里，所以它因此说多彩贵州吗？还是说可能到了夏天或者其他季节也有非常多五彩斑斓啊、生机盎然的感觉呢？
0: 其实整个贵州的行程呢，我觉得相对来说会有不一样的景象的一个不一样的季节。
1: 嗯，
0: 那么首先呢，在我们整个春季期间呢，有我们的杜鹃花开，百里杜鹃呢真的是百里杜鹃，非常的壮观。对 对于整个这个多彩贵州呢，是贵州的官方文旅核心的品牌。多彩来自于三城核心原因，那么有山水自然的五彩斑斓，有多民族的一个绚丽多姿，有多元历史文化的丰富的一个厚重。那么早期的这个纪录片呢，出自于这个多彩贵州，后来形成了全省统一的宣传名片。那么宣传呢，也是走遍神州大地，最美对最美多彩贵州。那么整个这个贵州呢，是独一无二的喀斯特地貌的一个画卷。那么贵州呢，也是全国唯一无平原的省份，在这里呢，92.5%的都是山地，而且地貌景色呢都是比较城市丰富的，色彩分明的。那么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呢，给大家安排的是我们25度避暑的首选的路线呢，就是我们整体的贵州方向。贵州也有众多的招牌景点，例如课本上的黄果树大瀑布，景色秀美的小七孔，鬼斧神工的大七孔。近几年呢，梵净山景区也是火爆出圈的。梵净山景区呢，有很多行程当中有单独去上梵净山，还有马岭河、万峰林、资金洞、龙宫等喀斯特地貌。人文景观有世界最大的苗族聚落，还有马岭河、万峰林、资金洞、龙宫等喀斯特地貌。人文景观有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西江千户苗寨，春晚的分会场呢也是在此。再者呢，到了苗寨当中，一定要尝一尝贵州的白酒，有一种喝法叫做高山流水，只要你酒量管够呢，我们酒水是不限量的。另外像我们的青岩古镇、下石古镇、镇远古镇，那么也是一定要去的。去贵州不要忘了喝白酒，更不要忘了吃酸汤鱼以及烙果当地的火锅。贵州的美食真的是让你觉得有528个G的胃都吃不饱。
1: 对，那边的美食其实和咱们营口当地的也有一定的区别啊，让大家感觉到哎呀，这个味儿真的是挺新鲜挺新奇的。但其实呢，我也是在节目中和大家做一波这个倡导吧，就是到了当地一定要品尝当地的特色。也许可能你觉得我这个烙锅呀或者折耳根呢确实可能吃不太惯，但咱多少吃几口。而且其实红泰旅行社的团餐呢也会结合到大家本土这个营口的口味，也不会说个个都是大家完全接受不了的爆酸爆辣啊，也能结合咱们当地的口味，让大家呢一定吃饱吃好的同时再尝尝当地的风味和特色。不然的话，你说这个顿顿可能都品尝咱们的地三鲜、西红柿炒鸡蛋，或者是咱们这边的一些小白菜、蚬子汤之类的，那你出去玩一点特色没尝着，岂不是非常遗憾吗？说了这么多啊，相信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们听到了咱们的节目，会说你们在讲什么呢？这个旅行社应该怎么联系到他呢？那其实我们讲的就是龙妹陪你看世界的板块，分享了很多很多的优质路线啊。下半段集中在讲述的就是咱们的飞机团18个人独立的精品小团啊，一对一的这个贴心的服务非常的不错，非常的专业啊。然后红泰旅行社的报名电话子安姐赶快和大家播报一下吧。
0: 好的，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红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做到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讲解。那么暑假呢已经来临，很多家长朋友们或者想要休年假的，想要在我们整个暑假期间出游，大家不妨呢都可以到红泰旅行社来具体咨询。那么我们另外呢还有整体的一个住籍电话是38205673820567，38205673820567，大家呢可以进店咨询或者打电话加微信咨询呢，24小时都是可以服务的。那么在我们整个这个季节呢，其实还有很多公司的团建最近也是比较多的。那么刚刚过去的我们这个七一啊建党活动，最近呢确实也是比较丰富的一个团型。无论大家呢是公司团建或者 VIP 定制亲子活动、研学活动，还是我们的老年团、新婚蜜月团，那么大家都可以随时随地到红泰旅行社来咨询。我们已经有经营15年之久的一个经验，非常丰富，会给您打造绝对属于你们自己心仪的旅程。并且呢我们吃饭呢标准都是社会餐厅，入住的酒店是近3-4年新装修的酒店，让我们在白天游山玩水的同时晚上得到好的休息。那么餐食安排，我们拒绝生命维持餐，每一顿餐都让大家吃到当地的特色美食，一定要吃饱吃好的同时才能有一个好的体力。
1: 对，然后其实现在这个信息也是非常的透明了，所以相信很多朋友啊这个出门在外对于趟旅行的大概的价格也是心明眼亮了，可以查一查说哎我的机 票是多少钱啊，我通过这个其他的软件品鉴一下，看看说咱们的入住的标准高不高，包括好评率高不高啊，这些大家其实在我们的一个事先准备工作之前哈、啊、都可以了解到很多。那我相信大家其实自由行有的时候不太愿意去选择的原因就是比较费钱，包括有的时候还得做一些攻略哈、啊、可能大家这个性格也不太一样，有的时候呢很难兼顾到一碗水端的那么平，所以想要报一个旅行团啊，省心省力省钱。但是啊，旅行团其实大家也会有一些刻板印象吧，或者是有一些这个顾虑，就是购物店的环节啊，总是感觉可能会在一些咱们的这个视频号里边啊，或者是一些抖音里边不断的去刷到。那我想问问，作为咱们宏泰旅行社这么多年发团了这么多，那你这个购物店的环节怎么和大家，或者是一些其实我们非常想要去旅行的一些游客朋友们去解释，或者交出一份非常满意的答复呢？
0: 其实很多人出游的过程当中我是非常理解的，很多人呢想要出去玩，但是呢一直觉得跟团走确实很便宜，但是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每一次报团的过程当中都会不停的去进购物店，左一个购物店右一个购物店，没完没了的进。那么用客人的话来说呢，我们每一次都想走的是纯玩团，但是我们到了当地就是控制不了这个局面。在宏泰旅行社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进购物店的情况，因为我们只做真正的纯玩团，不进购物团哈。那么另外呢，有很多人在报名的过程当中也会说到，那么有很多团呢是不进购物店，也不进那个整体的这个购物环节，但是呢会出现一个问题，当地有其他消费，这个呢也是大家一直很担心的问题。宏泰旅行社呢会保证让大家每一个人出行都放心，在出发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整体的行程跟大家一五一十的说清楚，绝对没有套路，让大家一次出行放心开心的出行，下次旅游呢大家依然还会找到宏泰旅行社，这个也是我们服务的一个标准。那么另外呢，很多人呢在当地的时候过程当中呢会有一种有预算，其实每一个人出行的时候都有预算，他们每一个人出行的时候会觉得我这次出行一家三口是多少钱的费用，但是到了当地呢有其他消费就会完全超出自己的预算，觉得心里也会不舒服。那么在宏泰旅行社呢，大家以上的这种情况啊真的是完全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面，因为我们始终本着大家一次出行玩得好，下次呢大家再出发的时候依然还会到宏泰旅行社报名。所以呢大家在整个暑假期间有任何的旅游需求，或者是有相关的一个想要咨询的一个方面，都是可以到宏泰旅行社来咨询的。我们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在我们整体的行程当中会一五一十让大家明明白白的消费，满意而出，满意而归。
1: 嗯，了解到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这个给宏泰旅行社一次机会，或者说想要拥有一次非常棒的飞机独立团或者大巴车的行程的话，咱们可以前往到美景华府西门市的宏泰旅行社面对面的咨询一下，又或者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先打一个电话加个微信了解了解啊，都是可以的。电话号码麻烦子涵再次播报一下。
0: 好的，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来电咨询或加微信咨询都是可以的。在宏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真正做到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讲解。
1: 嗯，然后我看看时间呢，大概还有五分多钟的一个时间段啊，子涵姐能不能再和大家分享一到两条飞机的独立团的路线，或者是如果大家最近呢会有一些这个出国游的行程啊，大家可能报名或者是咨询比较多的，咱们也可以稍微带一带。
0: 好的，那么刚刚说到了我们的华东五市，以及我们贵州行程，还有我们整体的千元好玩乌拉盖，还有我们整体的张家界的行程。那么接下来呢，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新疆的路线。新疆呢，其实每一年当地的旅游业呢只营业半年，因为在十月份以后呢，大雪封山，独库公路是关闭的状态，大家进去呢相对来说游玩的体验感就会特别好。那么在我们整个新疆的方向呢，我们总结如下：新疆属于是欧洲风景、阿拉伯的风土人情，从面积上来说占中国国土的1/6，从地形上来看是三山夹两盆，从气候上来说呢是早川棉、午川沙，围着火炉 吃西瓜。那么从时差上来说呢，是会比北京时间晚2个多小时。那么每一天晚上10点钟的时候，大家依然能看到晚上营口6点钟左右的景象。那么在我们整个地区方面呢，分为东西南北4个江4个区域。东江有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以及卡尔井、吐鲁番、火焰山；北江会去到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可可多海、S21、沙漠公路；西江我们会去往赛里木湖、薰衣草基地、那拉。

0: 上国际大巴扎，那真的是非常的热闹，而且呢整个景象仿佛我们穿越了一样。那么大家如果时间充裕的情况下，想要选择8天或10天的新疆方向呢，不妨可以到宏泰旅行社来具体咨询。整个新疆分为南疆和北疆，在夏季当中大家一定要往北疆出发，那么在10月份左右呢，大家可以往南疆出发，因为夏天的时候新疆的南疆实在是太热太热了。南疆整体呢，像吐鲁番火焰山的温度能达到50多度，大家可以想一想，营口的温度达到30多度，夏天的时候去上火焰山、吐鲁番方向哈，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不太舒适的。如果想要去上新疆，一定要提前做好攻略，专业的事儿还是需要专业的人。那么另外呢，在我们整个夏季当中呢，下一站就是我们的大西北方向，青海省加上甘肃省的连线。青海呢是高原文化、少数民族，甘肃是河西走廊、丝绸之路。但是为什么要先走甘肃后走青海呢？是因为适应和避免海拔越来越高所带来的高反。那么另外呢，像我们甘肃省有七彩丹霞，国内最好的丹霞地貌，嘉峪关长城、长城的西侧的关口莫高窟，在这里呢大家能看到 A 票的石窟文化，以及我们的鸣沙山、月牙泉、沙漠里的绿洲。青海呢，我们会去到塔卡盐湖以及翡翠湖、青海湖、塔尔市。那么整体的行程安排呢也是比较干货满满，整个在我们大西北的行程过程当中呢，普遍都是8日游的行程，是双飞8日游。如果大家时间比较宽裕的情况下，想要选择8天左右，不妨选择新疆和大西北都是可以的。
1: 对，新疆和大西北啊，确实这个季节性的这个时间还是比较值得去把控一下时间点的。因为其实子涵也和大家分享了，像是独库公路啊，每年6月1号开始可以通车，对不对？每年11之前可能就要封闭了，所以确实大家想要贯穿南北疆呢，现在一个时间段绝对是旺季了。另外就大西北之前也是讲到了，每年可能最佳的观赏期21天的胡杨林也是非常值得大家过去观赏一下，拍下来一些非常值得纪念的这样的美丽的照片和视频。与此同时呢，其实我也了解到了，去新加坡可能想要旅行的一些朋友们也是有的。因为其实我觉得新加坡一来就是离咱们国家会比较近，二来就是当地可能说咱们中国话的人好像也会比较多，对不对？
0: 是的，新加坡呢是双语交流，大家可以中文也可以英文交流，所以相对来说呢不会用英文的说话的比较友好一些。那么另外在今年其实整体的夏天当中，新加坡确实咨询量和报名的还是比较多的，很多孩子们的家长朋友们会选择到新加坡，让孩子们感受一下新加坡的教育啊和文化，感受一下高等学府的这个环境，树立一个远大的理想。另外呢，像环球影城呢也是可以畅玩一整天的。新加坡的环球影城呢有几项都是专门为新加坡的环球影城独特的打造设计的。
1: 明白了，所以其实相对来说呢，就是文化习俗还是比较接近的，大家可以尝试过去游玩一下。时间一共能玩几天？
0: 大概是6天到7天和8天的行程都有，有带马来西亚的，也有专门走新加坡的路线。那么大家呢，如果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来电咨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住籍号码是38205673820567，38205673820567。除外呢，我们还有贵州、成都、婺源、西安、山西、湖北、厦门、海南以及各种国际的路线、欧洲方向，我们大家都可以来电咨询183-4173-1711。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收听九五幺，
2: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

0: 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午后1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5: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8: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是3:04，我是主持人婉迪，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

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北市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3: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2: 当回忆惊醒，

所有的好朋友，正在路上的静静停留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在网上的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边走边听，我是婉迪。足球的主题歌啊，世界杯的主题歌，我们伴着盛夏的热风，聊聊属于七月的心情吧。走出门就能感觉到扑面而来的热浪，粘在皮肤上的这种闷闷的感觉，偶尔会感觉到有点心烦意乱啊。我们总是盼着有凉风，盼着下点雨啊，想快一点熬完这燥热的两个月。但其实回头想想，人生很多阶段都和盛夏一样，没有舒服安逸的捷径，只能是耐着性子慢慢的度过。但是可不要搞错啊，夏天不只是燥热与难熬，它还藏着最直白热烈的情绪。比如说我们听听这个世界杯的主题歌，就有点热血沸腾的感觉了哈。还有是喜欢一个人的心意啊，就像正午的阳光那样坦荡滚烫啊，没有半点的含蓄和遮掩，所有的心动啊、欢喜啊、坦诚的奔赴啊，都契合了盛夏独有的热烈。还有啊，与此同时不得不说，那么重要的一些事情都在七月份发生。七月装满了人生分岔路口的惊喜与期待。中考落幕，昨天下午已经出成绩了，你考得怎么样？咱也不敢问呢，只有你主动说。我相信所有努力的孩子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如果和你想象的不一样，那也是为今后埋下了一个伏笔，对吧？好，那现在呢，高考录取通知书已经陆续的到达了，一批少年将告别旧时光，要踏入全新的人生阶段了。燥热的夏天既是煎熬，也是蜕变的序章。闷热褪去之后，迎接他们的是崭新的前路。

好，那在今天边走边听的第一个单元的第一首歌会是哪一首呢？那我们一起来听杨丞琳的《青春住了谁》。

嘿，我的朋友，这里是边走边听，我是婉迪。刚才和你一起听完了杨丞琳的这首《青春住了谁》，我好想知道你此时此刻在想什么。那对于婉迪来讲呢，在刚才的一首歌的时间里，我使劲的在回忆啊，在自己年少的时光里，是啊，那是很久远的过去了。究竟住进了怎样的人，藏了哪些闷热盛夏里的心事，那些少年时代的欢喜啊，忐忑啊，短暂的错过呀，兜兜转转塑造了如今的我们。就像这个闷热的盛夏，人人都盼着一缕驱散烦躁的风，放在青春的感情里，那个人就是独属于自己的 My Sunshine。 好，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张杰，听这首藏着漫长思念与青春执念的 My Sunshine。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3:21了。刚刚我们听过了张杰的那首 My Sunshine， 其实他在歌曲中加了一个定语 You are the pretty sunshine， You are my pretty sunshine， 就是漂亮的、美丽的、让人难以忘怀的阳光。其实我们会沉浸在青春那份满心奔赴、紧紧追随一个人的执念啊，总以为喜欢就是要牢牢地抓住，把对方当成是驱散盛夏燥热、照亮全部生活的光，拼尽全力想留住这份暖意。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双手紧紧地抓住沙子的时候，沙子往往就会从我们的指缝间流走，越想抓住越抓不住啊。青春里的爱意从来不止一种模样，不是所有的心动都能相伴走到终点，有些牵挂到最后，最好的结局就是从来不是占有。盛夏的风会吹走热烈，人心也会走向不同的方向。真正成熟的喜欢，是明明心里还有那么多的眷恋，却愿意松开手，还给你完整的自由。就像五月天在写《温柔》里的心事，不打扰是我的温柔。这里藏着少年藏不住的心动，也藏着长大后体面释怀的通透。闷热夏日里没有圆满的情愫，都能在这首歌里找到安放的角落。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五月天，感受这份克制又绵长的青春温柔。

0: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3:28了，真的很开心和大家一路相伴相随，听听歌，说说心情。有的时候朋友们问过我说，你相信爱情吗？当然， Why not? 为什么不呢？但是其实情感在我们的青春岁月里真的是那种让人很难忘，很怀念。再美好的青春，如果离开了情感的世界，可能多多少少都差点意思。记得我在祝福一个忘年交，是一个刚刚考上大学的大学生啊，我给他临别的赠言，我告诉他去好好学习，去好好谈一场恋爱。是啊，这就是你们这个年龄该做的事情啊。只是我们学习了很多的内容，学习很多的知识，学习了很多的生活常识，但是我们会发现好像爱情真的是不按套路出牌，也不合乎常理，这就是它的魅力所在吧。好吧，半点报时了，稍后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华登双飞6日游3580元。
4: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5: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4: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6: 哦，那产品怎么样？
4: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6: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4: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6: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4: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7: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 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8: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9: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生活很美好，
9: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2: 红日一生在东方。
11: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3: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4: 人情深厚。

0: 惊喜。
1: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2: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3:35了，就这样不疾不徐的，我们一起来听听歌，用这样的一个午后的时光，去把心情放在歌声里，好吗？曾经大家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就说，哎呀，如果没有相爱到底，就是因为不爱或者是不够爱。我觉得答案不是这样单调的，有的时候正是因为充分的尊重，还有的时候甚至是因为非常非常的爱，才不得不走到了不同的方向。就是我们要充分尊重嘛，就是我们通过刚才半点报时前听的五月天的温柔，可以找到另外一种答案，就是好的感情从来不是相互捆绑彼此束缚，而是我们彼此都要活成自己真正想要的样子，不对自己说谎，也不要对别人说谎。我们很爱，但是因为方向不同，我也只能陪你到这里，你要好好的。就是嘛，两个真正相爱的人不是要揉成同一个影子，而是要各自保有自己完整的自我。你有你的前路，我有我的天地，我们愿意分享剩下的热烈，也懂得给对方留出透气的空间。哪怕最后啊没办法放手祝福，这份懂得成全彼此尊重独立的心意，才是藏在温柔里更长久的拥有。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你会不会》，来自梁静茹。

国的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3:42。刚刚我们听了几首就是很美的歌，就是完全可以让我们回忆起我们曾经的岁月的歌，和爱情相关的。有的朋友就对我讲了，说不对呀，七月不仅仅是和爱相关，是七月和奋斗有关，七月中考高考都要有结果了，没错，是这样的。那无数个少年现在已经收拾好心情，要奔赴到下一个新阶段了。我们普通人也是一样的，总会告别旧的心事、旧的生活，踏上一条全新的路。我们会看到不同的风景，也藏着预想不到的惊喜。好，接下来呢，想和大家一起听一首来自周深的《旅途》，在漫长的盛夏里，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心安之地吧。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3:46。刚才我们听着周深的歌曲《旅途》，仿佛我们也完成了一段我们生命中的旅途一样。就很多时候是未知的。我们期待所有的迷茫啊，还有焦灼呀，一夜之间全部消散。就像这个盛夏里，我们总是盼着一场能够降温的雨一样。就像现在，是不是又有点闷热啊？但其实呢，真没有速成的答案，我们真的有耐心。记得很小的时候，我们就是很喜欢自证，就只要自己遇到了一些问题，要么是在给自己找一个借口，要么呢是期待会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帮我们摆脱目前的困境。但事实上都没有，好像很多事情就是当你量变才能引起质变，当时间到了，一切因缘和合都到了，我们讲的缘分到了，那才有属于你的一个真正的答案。所以我们就这样慢慢来，一切都是最好的。好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就是告诉我们不必催促生活快一点出结果，耐住盛夏漫长的闷热，安静等候就好。好，听这首会开的云。你喜欢看云吗？我很喜欢，就躺在那里看很久很久，看它不停的变化，心很安静，很舒服。好，我们一起听这首歌吧。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

0: 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佩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4: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4: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8: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5，我是婉迪，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百余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或

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
1: 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4: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得越多赚得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5: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6: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7: 某日一生在东方。
6: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8: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9: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6: 当回忆惊醒，
10: 是谁在敲打我？
6: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4:16了。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婉迪。刚才的一首歌呢是那英的《出现》。其实这首歌就是写给所有在漫长盛夏里静静等候一份恰如其时的相逢，是属于你特别的那一个。

好的，我的朋友们，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4:21了，这里是边走边听，我是婉迪。刚才呢听了一首 There For You， 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啊，因为它这首歌词会有细节中的一些描写啊，比如说它在副歌部分出现的哈， So when your tears roll down your pillow like a river I'll be there for you I'll be there for you When you are screaming But they only hear you whisper I'll be loud for youBut you got be there for me too。 我特别喜欢这段歌词啊，就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当你的泪水划过你的枕边 Like a river， 像一条河一样，就指泪流不止嘛，那我会守候在你的身边。当你就是心态崩了，你在嘶吼，就像河东狮吼一样啊，那旁人只能听见微弱的叹息 whisper OK， 但是我会替你发声，懂得你的委屈，但你也要同样坚定地守候我，这可能就是讲的爱里的偏爱吧。就爱情真的讲道理吗？不讲的。其实对别人可能就是我们讲爱情中真的会有一些双标，对别人无法接受的，无法忍耐的，但对于你的爱人都觉得可以啊，他可以这样做，他可以做所有的事情，这是不是就是爱情最好的好看的样子？这首歌呢是 Martin Garrix 和Troy Sivan 的啊 ，There for You。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Blank Space， 就空白啊，怎么讲？想叫空白，对，留一处空白 ，Blank Space。这首歌呢是 Taylor Swift 的。他的歌啊，他就讲了和刚才的那种就是你干啥都行，我都认你，我都顶你啊，我都接受，我都包容，但是这个 blank space 呢恰恰写进了就是这种爱情就炙热嘛，你知道当一个事物到达顶点的时候它就该咋样了，就得往下走了，对不对？这是事物的规律吗？当你跌入谷底了，你就该往上扬了，对吧？就是这样。那爱情也不可能一直在燃烧啊，烧成灰烬吗？一无所有吗？对吧？不可能的。那像这个 blank space 呢，就说要保留一点空白，等待一个人填满。热烈过后呢，难免会有什么争吵啊、遗憾啊，甚至是走散。这就是爱情的真相。就一方面我们期待最完美的，但是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它也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状况，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这首歌《Blank Space》。

and I'll write your name.好了，我的朋友们，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4:28了。放这首美美的Taylor Swift 的 Blank Space， 真的会有一点私心啊，就希望大家沾沾他的喜气。他已经结婚了，非常的大排场啊，很大的一个阵仗，因为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完成了一场为期3天的盛大婚礼。就是刚好和这首歌形成了一个奇妙的对照哈。那整座场馆呢，是从7月2号到7月4号完整的被包下来了。那街区同步封闭管控3天，每一天都藏着不同的温柔仪式。第一天呢是仅有100人的私密的彩排晚宴，第二天呢是核心的正礼啊，第三天呢是松弛的休闲的收尾的小聚。那麦迪逊广场花园是他曾经连开8场巡演的主场。让妹妹非常喜欢这个地方，也很有意义的一个地方啊。那她用整整的3天接住了一份稳定双向不用猜忌的长久的爱意。那今天放她的这首歌呢，因为她大婚嘛，正在特别特别甜蜜的时间里，也期待着所有的朋友都能够感受到她的那种幸福和暖意，也能够照进你们的生活，好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

0: 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0: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0: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0: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0: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2: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
6: 收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收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0: 红日一生在东方。
9: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2: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9: 当回忆惊醒，
13: 是谁在敲打我？
9: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4:35了，我是婉迪。那就这样一首一首的在听歌，一下一下在聊着我们的心事。这个下午你好吗？外面是不是有点热？那此时此刻请你静下心来，在好听的歌声中去释放你的心情吧，好吗？好了，那在这一段中呢，婉迪想给大家放的第一首歌呢是吕方的《每段路》，这是一首很老的歌了，特别喜欢里面的一句歌词啊，叫山外有山，应知总靠两手扑。大家想一想，愚公移山，想一想啊，这个山是靠两手来扑的啊，就是说你人生的每一步都是需要你自己要很有耐心的，不要想着有捷径。就很多人可能都做过这样的梦，我也曾经做过啊，就是说我如果一下子中了彩票该多好。甚至我还规划过，一旦要中了彩票应该如何的生活，我要买的东西，我要过得多么开心。但后来随着岁月的沉淀，我发现如果想毁掉一个人，尤其是刚进入社会没有经过很多事情磨砺的年轻人，那么就让他中一张很厉害的彩票吧。因为他承受不住的，他可能就是不会很好的再去规划他未来的人生，他不想努力了，就想躺平了。那这样的日子有意思吗？就是一眼万年的那种感觉，真的，我觉得就没有一个长期主义的话，那你可能每天过的都是庸庸碌碌的，最后呢是把你自己毁掉了。所以说我们要相信的是，所有的高度远方都是靠一步一步亲身闯荡得来的，不要幻想什么捷径。我们能够看清生命是短暂的，愿意珍惜时光，踏实前行。踏实，特别喜欢这个词。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歌《每段路》。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4:45了，我是婉迪。刚才就是一波回忆杀呀，喜欢吗？每段路还有风的季节，这些歌可能在一些70后80后的心中是非常有分量的。吕方的每段路，歌声中写尽了人生路上的韧劲儿，失意了不必沉溺，坦途全靠自己亲手奔赴，教会我们直面盛夏与生活里所有的坎坷与煎熬。那么徐小凤的《风的季节》是借着晚风讲透因缘聚散，相逢离别自有定数，学会放下执念，方能寻得心间的清凉。一首歌呢是教会我们勇敢的向前赶路，那另一首歌呢是劝我们看淡得失，释怀过往，一刚一柔相互呼应，这些歌是刻在一代人记忆里的港乐韵味。好了，那接下来的这首呢是雨中的恋人们，我们一起来听吧。

所有的好朋友还有两首歌的时间，放哪一首呢？想请大家听杨宗纬的《其实都没有》，因为这首歌会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从一无所有的时候，然后沿途遇见了人，拥有了欢喜，还有放不下的遗憾，但到头来呢，终究只是途经的风景。我们来的时候是两手空空的，那其实我们离开的时候也带不走什么，那些日夜纠结的烦恼，还有放不下的执念，那铺开来看，其实都没有什么能够抓得住的。这不是消极地看待一切，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要学会坦然地接纳来去，心里反而会很轻松很自然。好，那我们就来听这首吧，其实都没有。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4:59。那我们这一时段的边走边听就要告一段落了，一切刚刚好，是吗？好了，朋友们，再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子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海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7月9号，乌拉盖大

0: 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0: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0: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周星驰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拍了很多悲剧，但你们都说那是喜剧。是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南辕北辙，就像你我不过是两岸灯火。周星驰

你喜欢荒凉大漠的广袤，而我偏爱这入目城市枯港。就像是你生活且还如意，而谈起我时却只说了一句别问了。

0: 己想要的只是一个能安静地听他说话的人，一个他哭了可以一直陪他走几条街，一个他难过会默默地陪着他的人。
1: 一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年龄似乎已经成了难以启齿的软肋，无法坦然地说自己的年纪，总是以老人家自居，孤独的灵魂很渴望找到依靠，直到遇见了另一个同样孤独的灵魂，彼此交心的时光慢慢地让人感觉心有了归宿，他不再漂泊，不晚

信奉孤独，但却没有办法抵抗温暖。有人陪伴，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所以，要一直相信爱呀。他也许会迟到，但从来不会缺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3: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

0: 利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听九五幺，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脑子里会浮现出一个画面，阳光从窗帘中透了过来，早上的风把窗帘吹得左右摇晃，男孩在床上支起一只手，看着还在熟睡的爱人，不忍去叫醒他，起床气。

小矮虫起床了，这样一句简单的话听着却无比的甜蜜，那些藏在画里的故事早已经在我的脑海里上演了无数遍，我记得那些美好的瞬间，希望你也记得。

世界上的告别仪式真的很多，比如喝一场大酒，来一场旅行，又或者情不自禁的在车站大哭一场。可是后来才知道，人生中的告别是悄无声息的，甚至要到很多年以后才明白，原来那天的相见竟然也是最后一面，至此之后再无相逢。你一直在，却又永远。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常听人说，谈过的恋爱并不会像剪掉的头发风一吹就飘走，它会变成叶片上的纹脉，脚踝上的微血管，储存记忆，维持生机。虽然难以察觉，但却一直都在。孙燕姿，世说新语。

你曾经说，世界上有些歌就是为某些人专门量身定制的，那时候我总是嘲笑你太矫情，而在某一瞬间，我似乎才真正的理解这句话。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5: 酷暑盛夏，清凉到位，大商电器7月3号到7月26号空调节火热开启，国补加大商补贴加品牌补贴，至高补贴50%，爆款空调直降，全线放假。

0: 免费上门勘测，售后全程护航，买家电就来大商电器。
1: 营口翠华金店第十三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海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3: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2: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海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3: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6: 9-1信息快报。
8: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6: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白轩，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南风4到5级，阵风7级。具体的气温情况，营口城区是23到26度，盖州24到27度，大石桥23到27度，鲅鱼圈24到27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白轩，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是23到26度，盖州24到27度，大石桥23到27度，鲅鱼圈24到27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9: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
4: 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4: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钻针。
3: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4: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华东双飞6日游。

0: 2580元，
1: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0: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1: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 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8: 红日一生在东方。
7: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9: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7: 当回忆惊醒，
10: 是谁在敲打我？
7: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享受音乐，边走边听。北京时间16:25，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微广播正在直播的边走边听节目。各位下午时光快乐，我是婷婷。

世界很酷，山川很远，踏歌而行。欢迎大家收听边走边听节目，您可以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点播您想要听到的歌曲。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李健的《一切刚刚好》。

好音乐在路上，北京时间的16:30，这里陪伴大家在路上的是边走边听节目，我是婷婷。每首音乐都是一次心灵的避风港，带我们穿越喧嚣，抵达一个宁静而美好的世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请出的这位歌手是许嵩，带来的歌曲叫《心安之地》。

丰富交通，温暖心灵，享受音乐，边走边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边走边听这一档奇妙的音乐世界当中，在忙碌的生活里找到片刻的安宁，享受这一场心灵的音乐之旅。马上我们要请出的这一位歌手是那英，带来这一首《出现》。

享经典流行歌曲，把音乐留给最温柔的人。欢迎大家继续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在边走边听节目当中点播您想要听到的歌曲。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唐汉霄带来的《少年派》。

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听节目。好听的歌曲有的时候犹如一阵清风拂过，让我们暂时忘却烦恼，沉浸在音乐带来的美妙感受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美好的音乐世界当中相遇。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由姚晓棠为我们演唱的《会开花的云》。

北京时间的16:56，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这一片充满魅力的音乐天地里和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对话，在好听的音乐当中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

0: 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4: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0: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5: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

0: 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林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0: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7: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7:07，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市小白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南风4到5级，阵风7级。具体的气温，营口城区是23到26度，盖州24到27度，大石桥23到27度，百圈24到27度。 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白轩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气温是23到26度，盖州24到27度，大石桥23到27度，百轩24到27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0: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6: 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妈，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2: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 当回忆惊醒，
3: 是谁在敲打我？
1: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享受音乐。

边走边听，北京时间17:12，欢迎大家在整点广告之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节目。各位下午时光快乐，我是婷婷。在边走边听节目当中，我们可以欣赏到各种类型的音乐，不同的音乐风格，不同的音乐元素。无论如何，希望我们在美妙的音乐里都能享受到一份快乐。语言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灵魂到不了的地方，音乐可以。如果说情绪不能够用语言说出来的话，那么我们不妨就来听听音乐，相信总会遇到一些能够触动你心灵的旋律，来治愈我们所有的不快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请出的这位歌手是毛不易，带来这一首《人生没有标准答案》。

分享经典流行歌曲，把音乐留给最温柔的人。北京时间17:1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边走边听节目。如果您有想要听到的歌曲，也欢迎各位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上进行点播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由听友越来越好点播的，由徐佳莹演唱的《得到太阳》。

17:23，各位听友，这里陪伴大家在路上的是边走边听节目。我们开心的时候听到的是音乐，难过时听到的是歌词。爱一首歌呢，常常是因为某一句歌词，但是真正动人的并不是那一句歌词，而是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些关于歌词的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2: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3: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2: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 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2: 收听九五幺，
6: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3: 某日一生在东方。
2: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4: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5: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2: 当回忆惊醒，

北京时间17:39，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锁定951频率收听边走边听节目。未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边走边听音乐世界当中感受音乐带给我们的无限魅力。马上要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边走边听音乐世界当中感受音乐带给我们的无限魅力。马上要请出的是王心凌，带来这一首《爱情巨型》。

受旋律，呼吸，聆听音符低语。北京时间的17:44，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音乐的世界当中给自己充充电。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王铮亮的《无恙》。

情很酷，山川很远，踏歌而行。北京时间17:53，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好听的音乐世界当中感受疗愈的作用。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漫天点播的《悲伤的秋千》。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0: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0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2: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6: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7: 951信息快报。
9: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8:07，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些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白轩，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南风4到5级，阵风7级。具体的气温，营口城区是23到26度，盖州24到27度，大石桥23到27度，白轩24到27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白轩，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是23到26度，盖州和白轩都是24到27度，大石桥23到27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再见。
5: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晨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落日下坠，浪漫置顶，享受音乐，边走边听。北京时间18:1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九五幺的频率收听边走边听节目，我是婷婷。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九五幺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九五幺点播您想要听到的歌曲。

音乐里的一个个音符，一段段旋律，为我们筑起了一座心灵的庇护所。有的时候音乐真的是不仅能够抚平忧伤，同时又能够带来希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焦曼琪为我们带来的《我的名字》。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北京时间18:26，今天的边走边听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在今天的音乐世界当中各位都收获了一份不错的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3: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1: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3: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

0: 2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银考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3: 银考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5: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6: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7: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 收听951，
0: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9: 严爵，一点小意思。
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9: 是我不好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9: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8: 小意思，小意思，
1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2: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都会过去，这真的是一句很好的话。狂喜或沮丧，得意或失落，开心或难过，大笑或者流泪，都可以对自己这么说。这首歌，梁静茹，会过去的。

翻山越岭去见你，心甘情愿地等着我们不确定的未来，只因为那个人是你。只可惜我们说好的来日方长，慢慢的都变成了后会无期。我们真的错过了

其实我不太懂喜欢，可我想走向你。我触遍星河，却不及你炙热温柔。我踩着诗意，赋词伏笔，也只为料表心意。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说我们都坦然地去表达爱不好吗？喜欢就说喜欢，生气了就告诉对方为什么生气，做错事就诚恳地去道歉，不要让人去猜你到底有多爱。小海的歌，亲爱的你。

试过坦诚之后，就不会再愿意去伪装。相爱的时间真的太宝贵了，我们不要把它浪费在奇奇怪怪的问题上，消磨我们的爱意。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3: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2: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3: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加。

0: 葛庄园对过62588898。
1: 酷暑盛夏，清凉到位。大商电器7月3号到7月26号空调节火热开启，国补加大商补贴加品牌补贴，至高补贴50%，爆款空调直降，全线放假，免费上门勘测，售后全程护航，买家电就来大商电器。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5: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生灵化为焦土。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抑郁的人活在过去，焦虑的人活在未来，此刻我只希望你能活在当下。我们常常会告诉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种状态很令人神往，可实际上却遥不可及。这首歌《明天的烦恼》交

究只是一个活在城市里的凡人，内心不够强大，需要在外界汲取养分和力量，让自己繁杂的内心在某一刻得到一丝宁静。需要音乐，需要民谣，需要一首歌。所以我推荐你听完这首歌就不要再想太多了，早点睡，明天也要快乐。

0: 你要分得清冷静和冷漠，去略开坚持和固执，对自己不失信，说想说的话，见想见的人，想来想去总有千万种欢喜，车志力，孤单消防员。
1: 末班的地铁，运送日常的疲倦。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我翻阅了它很多很多的评论，很多人说这首歌说的是马迪自己的故事，但是我听完觉得这首歌更多的是思考自我，思考爱情。从18岁到30岁，这是一个人一生当中最好的年华。故事里的我们从青涩变得成熟，从相遇到成为两座孤岛。这首歌

说过要一起许诺天长地久，到后来两个人都走向成熟，才发现原来我们其实都是一座孤岛。虽然在某些时刻收到了彼此的信息，但依旧不能够依靠在一起经受风浪。那些过去了的甜蜜都只能存在于脑海当中。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4: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2: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4: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5: 酷暑盛夏，清凉到位。大商电器7月3号到7月26号空调节火热开启，国补加大商补贴加品牌补贴，至高补贴50%，爆款空调直降，全线放假，免费上门勘测，售后全程护航，买家电就来大商电器。
6: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6: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 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0: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1: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2: 收听九五幺，
7: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3: 如果有一天让你心动的再也感动不了你，让你愤怒的再也激怒不了你，让你悲伤的再也不能让你流泪，你便知道这时光这生活给了你什么，你为了成长又付出了一些什么。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自己看得太高，这个世界离开谁都一如先前。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低，这个世上你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的一生都有自己的使命，不用和别人比，我们应该好好的活自己。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时候我们把什么放下了，不是因为突然就舍得了，而是因为期限到了，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任性够了，成熟多了，无理取闹的年龄不在了，也就知道这一页应该翻过去了。

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牵着一双想牵的手，一起走过繁华喧嚣，一起守候寂寞孤独，就是陪着一个想陪的人，高兴时一起笑，悲伤时一起哭，就是拥有一颗想拥有的心，重复无聊的日子也不乏味，做着相同的事情却不枯燥。只要心中有爱，我们就会幸福，幸福就在当初的承诺中，就在今后的梦想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5: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
5: 明媚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华灯双飞6日游3500，
5: 明媚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华灯双飞6日游3580元，
5: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6: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5: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9: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真正的爱是接受，不是忍受。

是支持，不是支配，是慰问，不是质问。真正的爱要道谢也要道歉，要体贴也要体谅，要认错也好改错。真正的爱不是彼此凝视，而是要一起朝着相同的方向望去。其实爱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要学会用完美的眼光欣赏一个并不完美。

感谢我的鼻子，虽然扁平，也让我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感谢我的双眼，不然不能顾盼神飞，我也能看见日出日落，云卷云舒。感谢太阳每一天的升起，继续点燃我的梦想。感谢那些曾让我伤心难过的日子，不知道快乐已经离我不远了。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小青看到这样一段话，觉得非常有道理。微笑和沉默是两个有效的武器，微笑能解决很多问题，

过能避免许多问题。希望大家也能把那些让你眼前一亮的美丽的句子或者独家的音乐记忆拿来跟小青共同分享，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和你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周董周杰伦，烟花易冷。

偷偷关注你的人不一定会逐条回复你，说会一直陪你的人也可能半路就走掉了。有人大声表白说喜欢你，有人为你黯然神伤。爱的方式有千千万万种，能检验他们的却只有时间。我是小青，感谢您陪我度过这段时光。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2: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3: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2: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收听951，
4: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8: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9: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傍晚的时候，飞机徐徐降落在布拉格机场，宾馆派来的司机到机场接我们。这是一个40多岁的彪形大汉，言谈却非常的儒雅。一路上呢，他指着晚霞映照下的城市，热情地给我们介绍

布拉格的景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里，我们带您去欧洲的中心，捷克首都布拉格。车子缓缓进入市中心，有轨电车、私家车和出租车、电动摩托车、自行车各行其道，一切有条不紊，没有尖利的喇叭声，也没有紧急刹车那种让人心惊肉跳的声音。这个城市在四月底的春日暖阳当中显得安静而祥和。还没有开始游览这座城，我就已经爱上它了。我承认呢，我是一个感性的人，这个城市斑斓绚丽的色彩让我一见倾心，哥特式、巴洛克式以及其他各种风格的建筑和谐地融为一体，每一座小房子都是布拉格这个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一条街都是不一样的风景。来到了布拉格，天文钟和查理大桥自然是首先要去的地方。站在这座中世纪的天文钟前面，即使眼前人群熙攘，内心却极其静谧，听着古老的天文钟报时，一下下仿佛敲击在我的心上，仰望着钟，仰望着那座楼，仰望着楼顶的蓝天，心里是一种朝圣的感觉。我所朝的圣，不是一种信仰，而是对历史和人文的沉淀，深深的近似膜拜的崇敬。尽管钟楼的外墙墙皮因为年代久远已经部分剥落了，但是它却与精美别致的自鸣钟而闻名于世。凡是到布拉格的游人，总要前往观赏这座古老的钟楼。路经钟楼的布拉格市民也常常停下来校对自己的手表，钟上的窗门便会自动打开，钟声齐鸣，十二个圣像如走马观灯似的一一在窗口出现，向人们鞠躬。这个复杂而又奇妙的自鸣钟是十五世纪中期由一位钳工用锤子、钳子、锉刀等工具制造的，与其说是制造，不如说是一种创作，至今走时准确，成为人们观赏的一件珍品。曾经去过童话城市哥本哈根，去过永恒之城罗马，也去过时尚之都巴黎，但从未有一个城市能如此轻易地俘获我的灵魂。那种感觉呢，就像是我已经在这儿住了若干年，那么亲切，那么舒适自然。可事实是，这是我刚来这座城市的第二天。听完天文钟报时的人群已经散去，等着听他下一次敲响的人们正三三两两地往这边聚集。我恋恋地离开，往查理大桥的方向走去。与其说查理大桥是一座桥，还不如说它是一条艺术长廊。古老的查理大桥本身就充满了厚重的沧桑之美。在1841年之前，查理大桥是跨越伏尔塔瓦河的唯一桥梁，可想而知它在布拉格的文明发展之路上的贡献有多大。不过那个时候它还不叫查理大桥，它过去的名字是石桥或者是布拉格桥。布拉格有一句俗话，没有走过查理大桥就不算到过布拉格。建于1357年的查理大桥是伏尔塔瓦河上最著名的桥，几乎成了布拉格的象征。伏尔塔瓦河是捷克的母亲河，滔滔水声是布拉格的心跳，它将布拉格一分为二，一侧是老城和新城，布满各个时代的华丽建筑，一侧是起伏的山丘，上面点缀的是布拉格城堡。河上有韵律地点缀着包括查理大桥在内的很有味道的17座桥梁。查理大桥520米长，不到10米宽，有29座雕像，其中第八尊圣约翰的前面有很多游人等着抚摸雕像底座上的两个金属浮雕，天长日久，它们闪闪发光，据说这样

以向圣人许个心愿。夜晚的查理大桥非常安静，但是在日间却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热闹的地点。无数的游客经过此桥，身旁是画家、商亭主人和其他商贩。大桥上面每隔两三步就是一个画画的摊位，那些画家当场写生，当场售卖。看着布拉格丰富的色彩和变幻的房屋造型，顷刻间跃然于纸上。除了欣赏与敬佩，我能做的就是买下这些艺术品。除去这些写生之外，还有很多的，例如泥塑画、特色乐器演奏、提线木偶表演、民间首饰等艺术品可以让游人挑选。太阳下的石头桥栏上，缕缕清风吹来，我静静地感受着伏尔塔瓦河。这时脑海里忽然出现了斯梅塔纳的《伏尔塔瓦河乐章》的旋律。河上的浅水坝让伏尔塔瓦河面形成了一道永远波动的浪纹，河面上婀娜多姿的天鹅时而翘首，时而俯身，时而展翅飞翔。查理大桥之于小麦而言，有着比桥更多的含义。坐上船，沿着伏尔塔瓦河驶向上游，转过一个小岛，再绕回来，穿过查理大桥的桥洞，顺流而下，两岸的景色尽收眼底。在初春时节，刚好温度正适宜，由于不需要赶时间，戴上太阳镜，懒懒地斜靠在船舷上，叫了两小丁啤酒，恣意地享受着伏尔塔瓦河微醺的风。像布拉格这个用脚步就可以丈量的小城，完全不用乘坐城市旅游巴士，但小麦不愿破坏自己游览一座城市必乘观光车的习惯，还是固执地买了联票。其实乘车也有乘车的好处，环车一圈，听一遍解说员的讲解，我可以选取几个自己最感兴趣的景点作为第一梯队的游览目标。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查理大桥的另一端通往著名的布拉格城堡，夜晚在河边遥望城堡，昏黄的灯光照耀着河面，对面是一片黑黝黝的山丘，中间镶嵌着宛如悬在半空的城堡，照射城堡的光并不绚丽，甚至不明亮，只是淡淡地把城堡烘托出来，营造出神秘的氛围，令人向往。神秘的城堡其实是最不神秘的，它作为捷克的总统府，除了正在使用的办公区，其他部分都免费开放。城堡内的宫殿大厅是特别的木质地板，传说查理大帝宴会之时会让骑士们在大厅里格斗。圣维特大教堂对于这个号称能够触到上帝足尖的建筑，人们除了仰视，所能做的还是仰视。它内部的华丽和外部的雄伟并称，窗户上的细腻绘画以及教堂内各种雕塑相得益彰，堪称奇迹。整个城堡到今天的样子历经十个世纪，最初从九世纪晚期开始兴建城堡，925年修建圣威图斯教堂，以后经历了几次被毁坏重修和几次整修扩建，并在不同时代按照不同君王的想法增减设施。于是仅从布拉格城堡区，我们就可以看到丰富多彩的建筑形态。布拉格不仅仅有着欧洲古老的风采，也有着它现代的一面。伏尔塔瓦河畔的新建筑五群连获世界建筑大奖，金属和水泥勾勒出飘逸的线条，在周围历史感的颜色搭配中丝毫不显得造作，使城市更显露出勃勃生机。现代的布拉格带给人们的已经不仅仅是波西米亚式的浪漫了。看过徐静蕾导演的电影《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或是听过蔡依林的歌《布拉格广场》的朋友，一定都知道老城广场。老城广场位于瓦茨拉夫广场和查理大桥之间，在夏天经常挤满了游客，周围的建筑风格多种多样。布拉格的街道相对狭窄，两边建筑密集，突然呈现在眼前的宽阔的布拉格广场给人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站在布拉格广场边，脑海里总是闪现出电影里的情节，美丽的红瓦彩墙就在面前，幸福仿佛触手可及。众所周知，布拉格还是一座音乐都市，是堂皇首演和成名的地方。布拉格的各家音乐厅几乎每晚都有演出，节目繁多。其中最出名的音乐厅应当是斯梅塔纳音乐厅，里面装饰非常的豪华，每年布拉格之春的开幕式就在这里举行。斯梅塔纳交响组曲《我的祖国》的第二章也是每年布拉格之春开幕式的开场曲。老城往南就到了布拉格最繁华的商业大道瓦茨拉夫大道，这里充满了熙熙攘攘的人流，留下的是忙碌的脚步。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地方，近代捷克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大都发生在这里。瓦茨拉夫大道的尽头矗立着波西米亚最重要的守护神瓦茨拉夫的骑马雕像，雕像正对着的是雄伟的国家博物馆，这是一座巨大的新文艺复兴式建筑，青铜色的中央凹起和四周的角楼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国家博物馆的外墙面古旧质朴，颜色就像旧线装书一样，博物馆门前的阶梯气势非凡，真的有一种王者风范，
内部的装饰金碧辉煌，尤其是那个有着宽大楼梯的主大厅，几乎让古老的收藏品黯然失色。还有那个被叫做跳舞的房子的地方，不过这里可不是用来跳舞的，其实它是荷兰国民人寿保险公司大楼，位于捷克共和国布拉格闹市区。这座相拥起舞的建筑物真的能够令人感受裙摆摇摇，这项非常不合传统的设计在当时备受争议。虽说这座建筑与布拉格的整体风格格格不入，但是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光。这个地方没有一个不让我流连忘返，在布拉格旅行简直就像是穿行在一幅画里。每一个地方人们都不紧不慢，赶地铁的上班族没有低头行色匆匆，街上送外卖的小伙子没有健步如飞，就连骑车的孩子们也不急不躁地等着红绿灯。每一个人都好像有着足够的耐心，足够松弛的神经。走在大街上，布拉格特有的浪漫情怀让我相信转角就真的能够遇到爱。这么美好的城市，这么惬意的心情，这么缓慢的生活节奏，还有比这儿更适合产生爱情的地方吗？小麦离开的那天，路上遇见一个中国妈妈拉着幼小的女儿的手，大概是从幼儿园回家，女儿背着小书包一边走一边叽叽喳喳地跟妈妈兴奋地说着什么，阳光从背后照过来，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也许对于他们这只是平凡的一天，但小麦却是这么羡慕他们。那一刻我心里有一个强烈的声音，我想留下来，留在布拉格生活。到这里，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了尾声，我是小麦，下一段旅程希望依然有你相伴，我们再见喽。

0: 营口那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的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改善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口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口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7: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6: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7: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好多话，我想把它写给还没出现的你，好吗？这份直白袒露，是对未来爱人毫无保留的期待。生活里的波折与泪水，都化作信笺里的文字。我在想，当你出现，能否接住跌倒的我？能否在我心灰前找到我？时间是这场缘分的见证者，它会让我们相逢。即便此刻孤身一人，可因为有你这个美好的盼头，我不再害怕漫长时光，满心都是对未来相伴的向往。

新打理发型，不用刻意修饰表情，连没有洗头都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爱情那需要时刻光鲜，那些潦草的随意的瞬间

恰是最动人的证明。你见过我最不设防的样子，却依然把我放在心上。歌里的日常是一杯咖啡，几句废话的慵懒。原来最好的关系是不必端着，无需讨好，像穿旧的拖鞋般舒服。于是不洗头的那天，反而洗出了爱情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听张靓颖的 Battlefield， 感觉那歌声宛如一把钥匙，打开了古代战场的大门。你能帮我吗？告诉我，我们为谁而战？却声声叩问，穿越千年，直击人心。在生活的战场上，我们也会迷茫，会疲惫，可只要心怀信念，就能如无影进军那般，无畏前行，守护心中的坚守。

月亮从不是主角，却成了所有情绪的见证者。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没做完的梦，都被他悄悄接住。我们总在月光下袒露脆弱，因为知道他不会评判，只会静静照着，像个老朋友。原来最动人的陪伴，从不是喧嚣的回应，而是什么都知道却什么也不说的默契。就像这月亮，不管人间悲欢，始终悬在那里，成为每个孤独时刻里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质。

0: 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3: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以为只要足够坚持就能守得云开见月明，可最后才发现握紧并非留住爱的办法。该忘的日子好多，更怕自己太洒脱。在爱里，我们总在洒脱与执着间拉扯，一边想忘记过去重新开始，一边又害怕彻底失去那些回忆。这首歌没有声嘶力竭的哭喊，却用细腻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把爱情结束时的无奈与不舍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忍不住陷入

生活常规挣脱平淡束缚，生活里我们常被压力追着跑，忘了怎么轻松快乐。但这首歌像一声有力的召唤，当 DJ 已吹起了新的号角，音箱的列阵已经在燃烧响起，就像在提醒我们抛开烦恼拥抱快乐。每次听它都能让我鼓起勇气走上自己的舞台，把快乐转载，用自己最自在的方式享受生活。

时的喜欢多简单，一个眼神就能雀跃整天，一句晚安就能甜到入梦。可它又像春雨，来得及，去得也快。谁都想保留，到最后都化为乌有。多年后再听，才懂歌里的温柔，不是执念于未完成，而是承认那份纯粹曾真实存在。就像歌词里的月光，明明还没走，却想回头。初恋早已远去，却永远是心口那抹不会褪色的白月光。

些没说出口的牵挂，没道破的遗憾，都在沉默里有了归宿。生活总在推着人向前，我们渐渐晓得，不是所有故事都要有结局，不是所有告别都需仪式。时间会解答所有的疑惑，就像歌词里的坦然，接受聚散无常，学会与过往和解。旋律里没有波澜壮阔，却有历经世事后的温润。原来晓得不是冷漠，是把汹涌的情绪酿成回甘，在平凡日子里守着一份清醒的温柔慢慢走。

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质

0: 6258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4: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5: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4: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5: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2: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7: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都会过去，这真的是一句很好的话。狂喜或沮丧，得意或失落，开心或难过，大笑或者流泪，都可以对自己这么说。

翻山越岭去见你，心甘情愿地等着我们不确定的未来，只因为那个人是你。只可惜我们说好的来日方长，慢慢的都变成了后会无期。

其实我不太懂喜欢，可我想走向你。我触遍星河，却不及你炙热温柔。我踩着诗意，赋词伏笔，也只为聊表心意。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说我们都坦然地去表达爱不好吗？喜欢就说喜欢，生气了就告诉对方为什么生气，做错事就诚恳地去道歉，不要让人去猜你到底有多爱。小海的歌，亲爱的你。

试过坦诚之后，就不会再愿意去伪装。相爱的时间真的太宝贵了，我们不要把它浪费在奇奇怪怪的问题上，消磨我们的爱意。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

0: 6258-88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海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0: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海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0: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

0: 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抑郁的人活在过去，焦虑的人活在未来，此刻我只希望你能活在当下。我们常常会告诉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种状态很令人神往，可实际上却遥不可及。这首歌《明天的烦恼》交

究只是一个活在城市里的凡人，内心不够强大，需要在外界汲取养分和力量，让自己繁杂的内心在某一刻得到一丝宁静。需要音乐，需要民谣，需要一首歌。所以我推荐你听完这首歌就不要再想太多了，早点睡，明天也要快乐。

0: 们要分得清冷静和冷漠，区别开坚持和固执，对自己不失信，说想说的话，见想见的人，想来想去总有千万种欢喜，车志烈，孤单消防员。
1: 末班的地铁，运送日常的疲倦。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我翻阅了它很多很多的评论，很多人说这首歌说的是马迪自己的故事，但是我听完觉得这首歌更多的是思考自我，思考爱情。从18岁到30岁，这是一个人一生当中最好的年华。故事里的我们从青涩变得成熟，从相遇到成为两座孤岛。这首歌

这样爱过一个人，曾说过要一起许诺天长地久，到后来两个人都走向成熟，才发现原来我们其实都是一座孤岛。虽然在某些时刻收到了彼此的信息，但依旧不能够依靠在一起经受风浪。那些过去了的甜蜜都只能存在于脑海当中。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刚来南宁的前几天，还是早出晚归的，去博物馆看文化，去美食街吃小吃，去公园里看三角梅。南宁并不是很大，我该去的地方都去了，懒得去的地方自然也不会去。在我看来呢，在南宁待上两天就足以把这座城市看完了。当然，这只是一个过客的视野，终归是肤浅的。我特别喜欢古代文人的游历，走到一个地方了，喜欢了就赖着不走了，一年、三载、十年、一生。也许我心里也想要这样，可是我现在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不久后还得回到哪里去。这个时期只是我青壮年游的阶段。国人崇的是佛，学的却是儒。圣人哲学立言就是让我们在什么样的年纪就做什么样的事情。等这个时期过去了，我就要重新回到书斋去研磨日月。人走了很多路，要学会静虑和沉淀，不然走过的路夯不实，变成灰又扬了。当几十年后成了闲云野鹤，可以用一支秃笔来打磨余生，我定然要去学徐霞客。可是徐霞客走了那么久，最终还是让大理的穆曾派人千里抬回了江阴故乡。下雨这几天，整个上午都在青年旅社里躲雨，等到雨小了点儿，我也就要出门了，不然宅在屋子里害怕自己会发霉。南宁这座城市是很潮湿的，湿润也成了它的一种气质。路旁的大榕树总是在滴水，顺着胡须能够滴到路人的头发上，这时候就会疑心天上又开始飘雨了吗？或者有飞过的鸟，可是我却没有在南宁看到鸟。这里的老大爷似乎不太喜欢遛鸟，而我在桂林的公园里就看到很多提笼架鸟的人，可见北边的广西人多少沾染了漓江画派的雅致。倘若说桂林有士大夫的雅韵，那么南宁给人的感觉更多的是平民的市井气息。高楼大厦之间总会有一大片拥挤破旧的老房子，整面墙皮大面积的脱落，或者是自打它建起的时候就只是黄砖的堆砌，压根儿没有涂上水泥，更别提抹上白灰了。因为潮湿的缘故，这些老房子更显得破败。广西这一带似乎有很多被称为骑楼的建筑，店面后退，上楼下廊留与路人，很符合岭南一带的潮湿的天气。这种建筑在海南、福建以及两广一带尤为流行，而这种建筑又显得特别老派，特别市井，同南宁给我的感觉一样。在南宁的骑楼下走着走着，廊没了，抬头一看就是一座两广会馆或者新会书院。岭南一带同宗同源，广西人大多数都会去广东打工，而广东人也会来广西做生意，自古如此，久而久之形成了民族性格里的一种惯性。

0: 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聆听南宁的雨吧。广东人把粤语叫做白话，广西人又叫做土白，语言总能看出他们的渊源来。不过广西除了白话，还有客家话、平话、闽话、桂柳话以及壮话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语言。桂柳话又把广西同西南文化挂上了钩，而其他各色方言呢，更彰显了这处民族聚居区的多元性来，丰富多彩，包罗万象。所以说我在南宁街头能够听到各种各样的方言，虽然是云里雾里，但也觉得是空灵动听的。在这座城市游走，除了那么多的夜市外，我还是比较喜欢这里的公园，闹中取静，悠然自得。不过这里的公园不见得是多静的，因为很多老人都会聚在一起玩一种长条形的涂了字画的纸牌。过往的时候，这种纸牌在江南一带的农村也是常见的，似乎叫做浇瓜牌，而在岭南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了。公园里大王爷婆娑，槟榔树挺立，岭南的树种总是比江南大上一号，最让人难以忘怀的则是这个季节里大片大片盛开的三角梅，呈现出一种雨季里的绝美。我第一次见

道还是在广义校园，它的花朵和叶子差不多，只是绿色变成了红色，中间冒出了黄色的蕊心。校园里的三角梅不太多，等我后来坐着公交车路过青秀山时，看见三角梅沿着围墙绽放，开得如此的灿烂，真的想从车上跳下去。三角梅的花瓣落了，围墙下满地红花堆积，招来很多人留影，丝毫不亚于江南一带的樱花季。而人民公园里的三角梅呢，树下正好是白龙塘，花落在水面上，引来塘里一大群罗非鱼，张着大嘴把花瓣吞进腹中。等到了傍晚，这些鱼又在中山路的夜市上变成了烤鱼，跑进了我的肚子里。等回到了青年旅社里，又是另一种生态。我们大多都习惯了青年旅社的舒适和多元，最关键还是价格的实惠。从外面玩了一天回来，同天南海北的人谈天说地，云淡风轻，一个晚上就消磨了。明天一大早背起包，又开始面对新的人，开始新的生活。这就是陌生环境给青年的好处，没有熟识的负担感。最近几年里，我住青旅的时候很少会去大厅，因为总会遇到搭讪的人，而我的话又是多的，一聊肯定不可开交，一个晚上就没了。自从养成了路上书写的习惯，更愿意躲在一个安静的角落，寂寞地写下一个人的孤独，顶多侧着一只耳朵留意身边人的世界，那些世界又一不小心跑到了我的笔下。尽管独居独行，我仍然可以在这里遇到很多的人，倾听各种各样的故事。近来发现青年旅社里不见得都是青年，更多了一大批中老年人，而且出来旅行的人少了，更多了一大批来这个城市里打拼的人，他们临时在青旅里落脚，早出晚归，白天奔波在他们的工作里，晚上回到青旅正好找一群人聊天倾诉。当我第一次敲门进南宁这座瓦舍青旅时，一位大叔热情地喊了一声，小姑娘哪里人呀，我一下子就听出了他浓重的江淮官话来，肯定要攀攀老乡的。大叔安徽安庆人，皖南一带总是同苏南一衣带水，他告诉我他一年到头都在境外做电信单干，东南亚待几个月，非洲待几个月，还有一个儿子在曼谷读大学，或许是为了儿子准备过一个月就去缅甸仰光干活了，这样离着儿子更近些。他说话的时候总是很自信，告诉我他初中毕业，不过拿下一个单子可以顶一个在深圳的大学生一年的工资。他常教育他的儿子一定要自己做生意，千万不能给别人打工。这几天里隔壁房间的人换了一个又一个，全部去越南了。昨天刚住进来一个防尘港的小伙子，他一进来就拉着我去吃夜宵，或许是同岁的缘故，我们挺聊得来。他来住青旅就不是出来玩的，而是来找工作的。他自嘲自己大专毕业后被学校卖猪仔似的卖到上海做服务员，后来自己跑到广东打工，干过工地和保安，不太喜欢广东的快节奏，又回到了广西。这几天他准备去应聘酒店。他一进房间的时候，大叔又是一声招呼，小伙子哪里来的呀，他的普通话里夹杂着白话防尘港。大叔说防尘港好地方，哎，海鲜很便宜啊。小伙子连连摇头，有啥好的，我觉得这个小伙子身上好像有好多的故事，我相信他的那些故事将会继续在南宁讲述吧，可是我却听不了了。明天大清早就要离开南宁，走到去往别处的路上了，去倾听更多的故事。不知道我走了之后，南宁会不会还下雨，我是淋不到了。我是小麦，这里是

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

时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赏味期限说的是食品在过了这个日期之后就没有了最好的口感，或许它并不会因为过了这个时间就马上变质，但是却不再是最佳的品尝日期。

情有赏味期限，那又是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来决定的？很多人都在寻找感情保鲜的方式，其实很多也都是在缝缝补补，然后接着往前走。我真的很希望你的感情赏味期限是一

相恋的时候，我们总是喜欢把彼此形容为眼中的星星。当彼此眼眸中的花火闪动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逃不掉了。无论是彼此在一起的时候，又或是一段感情走向终究的时候，在一起时你是我眼中的星辰，当热情褪去，热度冷却，世间所有的星辰都化作了你。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很早期的时候看武林外传，最喜欢的是同福客栈的屋顶，每个人伤心难过惆怅的时候都可以坐在上面喝壶小酒发发呆，并且总是会被人发现，然后就有人过来陪着。这首歌歌名《相守》。

言下是江湖，屋檐上只有柔软人心。每个人的世界都会下雨，我也没有办法在你的心内撑伞，但是这一方小天地我愿意陪你，宇宙山河，生活点滴我都愿意。

只想要一杯清水，一片面包，一朵花。如果再奢侈一点，我希望水是你倒的，面包是你切的，花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7月9号乌拉盖大草

0: 园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0: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0: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

0: 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严爵，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7: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8: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7: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9: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第一次听到这一首歌，

脑海里呈现的就是家的模样。我们每个人都在城市的无垠大海里浮浮沉沉，都希望能拥有自己的家，成为这座大都市里保护自己的岛屿。当我们疲惫时，就能停靠上岸。这首歌

好想要跟你困在沙发，共沏一杯茶。总有一天，我们会买一张舒适的沙发，拥有一个属于我们的家。

只想和你闻山间风，温柔只为你，远离世间所有离别，平淡心动都是你。黄昏，黎明，朝朝暮暮。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细雨里的日光，小镇的风光早已跌落在时光。这首歌里藏着一幅画，昏暗静谧的角落里，映着窗外穿透轻纱般薄雾的光。午后，老式唱片机的金属指针一点一点描画，一圈又一圈，描出了红砖绿瓦，描出了故人和小巷，陈静飞《别处的夕阳》。

0: 时间转啊转，就这样慵懒地过了一整个冬季。夕阳过后，夜晚便会来临。我走过没有你的路口，回忆着曾经走过的路，我们终究还是散在人海里，
1: 细数着海潮和夕阳，追逐的流星没影响。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8: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9: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9: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7: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9: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9: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

0: 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十八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4: 来，坐我后面。
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4: 嗨，你们好。
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 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这里是畅通早高峰，
7: 在路上，在耳边
11: ，in your ear，
7: 在广播里，
10: 陪你一

0: 来到北京时间的7:34，各位收音机前的小伙伴早上好啊。
1: 早上好。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 辽宁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畅通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小光。
1: 早上好各位，我是一萌。
0: 跟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啊，互动方式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 随时的发送留言过来就可以了。
1: 是的，
0: 首先呢提示各位，从监控探头往下看，我们通过视频的直播啊，看到现在地面上呢是有点湿滑的，所以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护，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啊，注意安全。
1: 这场降雨呢其实昨天夜里的时候就已经来了，
0: 没错
1: 啊，今天凌晨的时候呢很多人被这个降雨吵醒了，雨量确实还不小，而这场降雨呢目前也仍然在持续当中，可能雨量不是特别的均匀啊，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得注意安全。
0: 是，那昨天晚上伴着这个雨水的声音睡觉，好像入眠还挺舒适的，
1: 可舒服了啊。
0: 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和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中到大雨，局部是有暴雨的，并且伴有强对流的天气，到晚上转为多云了，南风呢是4到5级，阵风是7级的，晚上8点前后转为3到4级。营口城区26到23度，盖州是27到22度，大石桥是27到22度，鲅鱼圈是27到2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也是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的天气哈，并且伴有强对流的天气，晚上转为多云了，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晚上8点前后转为5到6级。所以今天白天呢通过天气预报来看还是有雨的，各位出行要做好提前防护哈。
1: 没错，昨天下午4点钟的时候呢，气象部门就发布了暴雨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呢在5号的20点到6号的20点，咱们辽宁大部分的城市都是会有降雨出现的，而且这个降雨的雨势在今天来看也是不小的，特别要提示大家一定要警惕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也请大家把车子停在地势比较高的地方，也要注意出行的安全。
0: 没错，
1: 今天省内的气温是有明显下滑，最高气温25到28度，最低气温20到23度，南风多在4级上下，不下雨的时候依然是比较闷热的，所以今天在防暑降温这儿也不能掉以轻心，别觉得是阴天了咱这个防暑降温工作就不做了，如果你要是觉得热打开空调也没问题啊，预计6号的夜间到7号的白天降雨是有减弱的趋势的，以阵雨或雷阵雨为主，但是7号的夜间到8号的白天辽宁北部中南部地区还有暴雨，预计未来的一周降雨依旧是比较频繁的，大家需要及时的关注强对流和大风天气给我们带来的这种不利的影响。那从气温方面来看，虽然没有明显的一个升温，但是降雨会加大我们空气的湿度，体感的闷热感是不会减弱的，平时咱们可以多通通风，适当喝一些绿豆汤解解暑，这些都是可以的。反正我觉得我之前还看了一条新闻啊，就是说老年人在这个时候他可能觉得哎呀还没到特别热的时候我就不打空调了，我很热但是我不打空调，没到时候，但其实老年人也是该打空调的时候咱们是需要把空调调到一个
0: 舒适的，
1: 对，比较舒适的温度的，
0: 没错。
1: 像这样的天气如果你觉得很闷热，室内通风又不太好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不要中暑了。

0: 孩子们都开始放暑假了啊。
1: 嗯，
0: 幼儿园的小朋友没有放暑假。
1: 是的
0: 啊，始木期来了，说我来打卡报道，光叔萌姨，收到啊。
1: 早上好，
0: 孟可为也是来打卡，说还有几天，还有一个月吧左右吧，就幼儿园就毕业了，是不是？
1: 嗯，
0: 坚持啊。
1: 什么叫坚持？
0: 就加油啊！
1: 孩子人家还舍不得呢，
0: 期待啊。
1: 嗯。
0: 欢乐园学府园大三班的汤加诺同学问候各位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收到。7:39，通过百度地图大数据为各位看到了路面上现在建设街的通行情况，是从汇中医院开始到前方盼盼路的交汇处，整体都是一个红色拥挤的情况。
1: 嗯
0: 啊，车是比较多的，不断的在攀升，车流量比较大啊，各位过去的时候要注意。但是过了盼盼路之后，一直沿着建设街往城区的东边走，目前来说通行效率非常的不错，现在东风路也是非常畅通的，大家可以放心走行啊。
1: 好，
0: 此刻这个时间点吧，嗯，我们通过百度地图来看呢，都是路面上通行效率比较好。光华路啊，光华路现在在丰和万家小区的西门，也是由南向北的方向临近渤海大街交汇处路口的时候，呈现出了一个红色拥挤的情况。哎呦，这金牛山大街通行效率很一般呢。
1: 嗯，
0: 看看啊，金牛山大街现在是在中天一号院的楼下啊，双向都比较拥堵，各位要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然后由西向东的方向呢，是从中心医院开始一直到与盼盼路的交汇处，断断续续的拥堵当中吧，反正车是比较多的。这个路段金牛山大街双向通行效率都一般，各位可以选择一下绕行。你比如说清华大街呀，或者是我们的中心街呀、渤海大街呀，通行效率都非常不错哈。
1: 还要跟各位说一下一条路况，就是在福生路这儿现在已经是封闭了，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所以今天如果您想走行渤海大街，比如说走到新闻传媒中心楼下，您想要通过福生路到达金牛山大街，目前这条道是不能够通行的。
0: 嗯
1: 嗯。
2: 春季立马就到了这。
0: 青年小学王月锦同学来打卡，
1: 早上好，
0: 正在听畅通早高峰。
1: 年轻轻的女儿
0: 家呀，才呀妈才醒来。第三，幼儿园的甜筒同学也在平台当中问候各位早上好，早上好啊。小呀哥哥，小呀哥哥。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 随时的发送留言过来就可以了，我们这边就都能够收得到啊。
1: 好。

0: 继续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
1: 好的，
0: 接下来呢，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营口市德胜路泵站汇水区域排水管网改造工程目前的一个情况啊。为了维护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有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决定对施工路段采取交通限制的措施。民兴河北街，也就是德胜路至平安路路段，在7月10号的9点到8月15号的17点要实施一个交通管制。另外，德胜路至镜湖西路路段的至新街将会在今天到8月20号的17点进行交通的限制。交通限制的措施呢，我们采取的是全幅的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都是禁止通行的。大家可以进行一下绕行，给您几个绕行的建议。
1: 好，
0: 清华大街以南、德胜路以东、海兰街以北区域的车辆可由平安路、南海路、镜湖西路进行绕行。那另外，至新街、民兴河北街分别与南海路、平安路的四处交叉口南北方向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有朋友问说，福生路这个施工是什么时候结束？目前来看呢，我们收到的消息是在8月15号，也就是说为期要在一个月左右啊。
1: 没错。
0: 但是由于一些这个不可抗力的因素，可能工期会有相应的顺延或者提前结束。到时候我们再以实际的情况为准吧。
1: 是。刚刚呢，跟大家梳理的路况当中，说到建设街、汇众医院到潘门路的交汇处是呈现红色拥挤的状态嘛？那现在呢，已经疏通开了，没有任何的拥堵情况。通过百度地图大数据来看，建设街也是您一个挺好的选择。辽河大街通行效率那就自不必说了，更加的顺畅了。目前只有光华路，也就是刚才说到的丰和万家小区的西门、桂丰园小区的东门中间这一条道南向北的方向，临近渤海大街路口的时候会有红色拥挤，剩下的没有任何问题啊。金牛山大街呢，刚才不是说中天一号院的门口是比较拥堵的吗？现在也在不断的疏通，也从刚才的红色拥挤变成了黄色缓行了，然后堵点也越来越短哈，大家可以放心走行的。
0: 好的，
1: 不用特别要绕开金牛山大街了，挺好哈。

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啊，有一位朋友叫做友情饮水宝，说学府路能走到海澜街吗？学府路到海澜街，目前海澜街是封闭的一个状态，大家是没有办法走行的。你通行学府路的话，比如说从市内，从辽河大街开始，学府路现在是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你走到海澜街就学府路就到头了，你左右通行目前是不行的。

0: 我们的听众唐泡泡来留言啊，说有一条道挺堵的，他呢是从西往东走，要走行到清华路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处吧。
1: 嗯，
0: 现在是比较拥堵的情况哈。
1: 嗯，
0: 好嘞，收到啊。他说七八分钟了，就走10米左右，太堵车了。
1: 嗯，
0: 咋回事儿这是？
1: 今天跟这个下雨啊，也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0: 嗯
1: 嗯。
0: 另外，唐泡泡，如果你通过这条路段的时候，你方便的情况下、安全的情况下啊，给我们再回一条，看看是有事故啊，还是单纯的车多。通过上空的监控探头，我们看到的是少年宫这个港啊，整体的通行效率是很不错的。目前一组信号灯吧，完全能够顺利的通过，而且大家都是井然有序的在排队当中。现在是左转的车辆，也是完全可以顺利通过哈。
1: 嗯
0: 嗯。
1: 再给大家通过监控探头看一看现在主城区的各个路口的通行的情况啊。
0: 好，
1: 目前呢为大家看到的是盼盼路和青花大街的交汇路口。现在青花大街由于这个施工的原因，它的施工的长度和距离发生了一点点小小的变化，目前是到达了路口中间，所以呢比较影响西向东通行的各位小伙伴，您是需要根据我们的那个雪糕筒给您画出来的那样的一个通行的通道进行走行的，所以可能在路口的时候呢，您需要稍微的打点轮往侧边走一下。目前来说有一点考验大家的驾驶技术，所以提前的大家可以做好一个准备啊。目前这个路口的车流量是比较平稳的，大家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但是通行的速度肯定是和平时相比会慢一些。另外就在这个路口有两辆车现在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已经摆上了警示标志，并且两辆车都已经打开了双闪，现在他们两个呢是占据了西向东通行的一排车道，它属于跨了两排车道，正好是在这个白墟线的那个位置上，在车流当中啊，
0: 可能要堵一会儿了。
1: 对，不是特别的好发现，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两个已经处理得很好，打开了双闪，并且放上了三角的警示标志。如果可以的话，绕行一下，可能大家走得会更顺畅。
0: 嗯，
1: 这个路口现在你又有施工，然后又有事故，不是特别好走啊。
0: 嗯。
1: 但是之前封闭的东向西的方向青花大街目前已经开通了，所以东向西的小伙伴您是可以正常在鸿运酒店门前、葡萄酒店门前走行是没问题的了。
0: 嗯，
1: 再往前南湖的小区的门前也都可以走了。
0: 嗯，这能够缓解很大的整体的通行压力哈。
1: 对，要不原来咱们不是一个方向然后双向通行吗？现在东向西的方向您是可以正常走了。
0: 嗯，

学府路现在在南湖公寓的西门，就是在学府路和智泉街的交汇处，就是马上到南湖市场这一段，现在也是有红色拥挤和黄色缓行交织而来的。临近路口的时候，可能要两组信号周期您才能够顺利通过，各位过去的时候也要耐心等待一下哈。

0: 剩下的路面上整体的通行情况呢，咱们营口市主城区内的通行效率都还挺不错的。哎呦，这庄林路现在是啥情况？我看看啊，过了您走外环，就是走行工农路的话，到微风幸福过窗台，心事慢慢过了金牛山大街，就庄林路跟清华大街的交汇处的地方呢，是有临近路口的时候有黄色缓行的。您要稍微等待一下了，估计也要两组吧，信号灯能够顺利通过啊。
1: 好，
0: 稍等。第四幼儿园中二班的李慕琪小朋友第四天过来打卡，说早上好啊，
1: 早上好。
0: 同时还有机关幼儿园的徐胜尧问候大家早上好，收到啊。暑假可能这个很多家庭都有出行的计划、啊、
1: 是的。
0: 关注一条来自于央视新闻发布的消息，跟我们
1: 好消息，
0: 哎，跟我们出行上选择出行的这个方式上有点关系。
1: 对，前两天呢、啊、我也是想着放假假期嘛、早一点把这个就是机票呀先买了，
0: 机酒、啊、
1: 对，可以去哪玩的话带着孩子去感受嘛、
0: 好，
1: 我就看了一下那个机票，我发现那个燃油附加税啊、比以前高了不止一点，以前我买机票的时候可能是80块钱，那天我看的时候是200块钱，
0: 200、300
1: 对上海啊，200块钱，我就觉得这个已经比较贵了。那昨天收到了这样的好消息，根据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的公告显示，从5号开始销售的中国国内航线的、客票
0: 咋的
1: 燃油附加费下调了。
0: 哎呦，太好了
1: 啊。下调之后的具体标准是这样的，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每航段50块钱，800公里以上的航线呢，每航段是100块钱，和之前相比是降低了30到50块钱左右，相较于调整之前啊。
0: 对，你可以查一下，你看看那个你之前那个票和你现在要买的话
1: 差50块钱。我昨天查差50，
0: 差了啊，有区别。
1: 对，差了50块钱。婴儿旅客目前是免收燃油附加费的，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都是减半收取。

0: 情水宝刚才不是问到学府路能不能走到海澜街吗？他说我要去热电公司啊，盼盼路现在有的地方也修路，我得从哪儿过去呢？
1: 嗯，
0: 我从少林宫到恒大影城那块应该走哪条路？
1: 嗯，
0: 您可以走学府路，完全没有问题。学府路一直走到东海大街，然后您向左转。左转您就可以走到东海大街和盼盼路的交汇路口了。
1: 嗯，
0: 如果您再往右拐的话就是热电公司，往左拐就是恒大影城。
1: 嗯
0: 嗯，
1: 那很顺畅，
0: 很顺畅
1: 啊，很顺畅
0: 啊。
1: 旅人与风说，今天呢是返校日，英才学校的甄一芳同学看着喜欢的课外书开心的去学校了。还得戴手表吧，得返校的时候
0: 跟同学们可以
1: 加好友啊，终于可以戴手表了，
0: 假期可以约着一起玩了。
1: 站前思源的刘浩婷来打

0: 互动方式，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 951 YKFM 951，随时的把留言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1: 嗯，
0: 在这个还有点阴天的早晨啊，送给大家一首来自于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4: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马上教你。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